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苦。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

0: 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视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益视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样一个话题：三伏养生啊，这个要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就在前两天跟这个好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位女性的好友她说了，这年刚刚过了40周岁，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就是早更绝经了，让他自己很郁闷。那这个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样叫早更，真正的早更，那什么样的一个更年期才算是一个正常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共同关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六园区中医院也是妇保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赵倩婷老师。赵老师您好。
4: 您好，
1: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4: 对，
1: 没关系。说到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在我的概念当中，中医讲的其实是一个五脏同调。
4: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这个妇保科，就是妇女的这个方向呢？
4: 怎么说呢？上学的时候吧，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对咱们这个中医妇科啊，当年我上研究生是对我们的那个杨宗东老师是非常崇拜的然后我上本科的时候就想考他的研究生。然后
1: 而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一个更年的问题，其实女性有很多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的特色疗法来解决，比如说
4: 咱们中医其实啊是有老百姓可能比较了解的是喝汤药，还有一些外治法然后还有一些导引啊，像气功啊，这些都是一个中医的一个保健养生的方法。
1: 我们了解更多的就是汤药是吧，中药汤子，然后就是针灸，
4: 对，
1: 艾灸，
4: 对，
1: 您刚才说了还有气功，
4: 对，
1: 这个也在我们的这个妇科中医药调理的过程当中用过吗？
4: 平时可以，咱们可以平时保健啊其实不是局限于这个妇科，就是这个平时保健，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都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八段锦。
1: 这也是我们近期在和大家推广的一项运动。
4: 对，
1: 稍事休息，我们片话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如果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女性朋友也出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是盗汗啊、烦躁啊，甚至可能跟一些妇科的疾病链接，那都可以向我们的赵科长来现场咨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视频端同名官方视频号，第一个会是知会的会，第二会呢是学会的会，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我们的视频端可以留言，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视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益视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

0: 的直播现场。刚才我们说了，说了这个更年期哈、啊，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更年期的时间节点掌握不是特别好。那么一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再给大家说一说。
1: 咱们中医讲呢，这个更年期啊，其实没有这个词儿，它有个什么，有个什么词儿呢？叫七七人脉虚
0: 啊，七七四十九，
1: 对，就是在49岁前后可能会出现这个、嗯、比如说咱们说五心烦热呀、
0: 嗯、
1: 潮热啊、盗汗呀、心烦呀、失眠呀，还有阴中干燥啊这些症状、
0: 嗯，
1: 它可能就是咱们西医说的，就现在叫围绝经期。
0: 围绝经期是这个包括更年期是西医的说法，
1: 对对，
0: 在中医的说领域当中它叫什么虚，
1: 七七人脉虚，
0: 七七人脉虚到49，所以这个年龄应该在49前后是吧？
1: 对对。
0: 哦，那刚才我们说了，说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年纪不大，40刚出头就出现了这个早更的情况，甚至绝经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个一般来说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多吗？
1: 这个在咱们现在确实是比较常见的、
0: 哦、
1: 可能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饮食啊，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大有一些关系。
0: 为什么我们的压力、饮食、生活环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绝经啊，包括更年期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到底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哪儿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女性的腺轴，比如说这个激素啊、
1: 嗯、
0: 内分泌啊，那这些可能也都是跟西医相关的一些词。
1: 对，
0: 中医又有他自己的命题吗？
1: 中医有一个命题叫天癸。
0: 天癸，
1: 对，
0: 嗯，
1: 天癸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形容女性啊，其实男女性都有，
0: 嗯，
1: 然后它是在就是人在生活到就女子是在二期。二期的时候开始有，然后可以让主这个咱们生殖系统，
0: 嗯，
1: 可以对标咱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女性激素。
0: 哦，
1: 对，天癸这个词是我们中医的词。
0: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穴位，还是一个时令，还是一个时辰，还是一个其他的内容呢？
1: 它是一个促进咱们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和器官发育的一个精微物质，
0: 就像我们说的激素。
1: 对，
0: 也很重要。
1: 对，
0: 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您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小道具哈，一个人是一个小模型。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又说到了要阳好阴，男为阳女为阴，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老祖宗传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既然要养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伏天，马上进入到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养阴呢？我们不是说春夏要养阳吗？
1: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女性啊、
0: 嗯、
1: 尤其是在咱们说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就是这个阴虚的那个症状更严重。咱们老百姓可能说就是有一些什么症状、
0: 哦、
1: 比如说叫上热下寒呀、
0: 哦
1: 就是我感觉我上边还冒汗呢，然后这个下边
0: 脚冰凉，
1: 腿啊都是凉
0: 的、嗯、
1: 然后泡脚也没有用处。
0: 嗯
1: 嗯，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属于可能肾阴虚比较严重。
0: 这就中焦给截断了是不是？
1: 对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一般会选取这个人体的什么样的穴位让上下打通呢？
1: 咱们啊，这个我今天带了一个这个针灸人儿。然后
0: 您可以简单教几招，我们大家伙儿就身边不专业人士也能学一学的方法。
1: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嗯、
1: 刚才说这个人脉啊，人脉是这个人体啊前面这个正中这个前面这部分走的这个、
0: 嗯、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轴是从我们头上吗？还是从我们的
1: 哪个位置？是从腹部，然后
0: 肚脐儿一直往上，
1: 一直走到这个咱们口腔里。
0: 您为什么特意强调从下往上呢？
1: 这个
0: 方向也有，
1: 是有方向、
0: 哦、
1: 对对对，然后
0: 也就是说在按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的方向这个循环
1: 啊、对
0: 嗯
1: 对，然后呢这个是主阴的这个人脉，然后呢、
0: 嗯、
1: 咱们背面呢可能老百姓比较了解的这个
0: 对
1: 背面的这个叫督脉，
0: 嗯
1: 啊是整个
0: 我们知道任督二脉，
1: 对对对、嗯、要是通了任督二脉呢，其实一个主阳后背，一个主阴，
0: 嗯，
1: 这样呢其实阴阳平衡呢是咱们中医讲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0: 而且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自己很难去按摩，更多的看的就是一些老者，我们这个天好了夏天撞个树什么的，自己或者说拍拍打打
1: 对，
0: 但是前面我们自己更方便了。

0: 如果按的话，我们怎么按？前面这个穴位上面密密麻麻，哪几个穴位是值得我们平常多去按揉的？正好在这个伏天可以作为养阴的穴位呢？
1: 一些穴位啊，给大家推荐，像这个关元，气海、神阙是咱们说的这个肚脐正中，这个穴位是没有办法按，但是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艾灸。艾灸的话呢，我们切一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姜片儿，然后给它垫在这个神阙穴位上，上面放那个艾灸的那个灸条一段，或者是自己做的那种艾绒，然后给它点着了之后呢，就有这种温虚啊，这个补益中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个位置正好是肚脐儿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它不宜按揉？
1: 它这个它还不可以下针，因为这是一个孔道。
0: 孔道，
1: 它这个肚脐儿其实是咱们生完之后生孩子之后，这孩子和妈妈之间联系的这个脐带，然后断了之后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0: 所以它很重要，不能轻易的去针和按。
1: 对，对，但
0: 是呢，
1: 它
0: 可
1: 以
0: 温热，
1: 对，它可以吸收一些咱们外置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艾灸。
0: 这是从下往上的第一个穴位。继续呢，我们还有哪一个可以参考，可以自己在家按一按？
1: 还有就是这个膻中这个穴位，是两个乳头连线中点。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是咱们说可以这个顺畅咱们整个的这个中焦的气机。
0: 比如说这个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1: 对，
0: 咳喘都可以是吗？
1: 它主要管的是咱们是就是这个它周围的这些脏器。
0: 这边肯定就是肺呀、
1: 还有
0: 气管啊，
1: 对对、还有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胃呀、胃不舒服呀、还有这个比如说容易生气的这些人，经常按揉这个膻中穴的话，也可以疏导咱们的那个肝气。可以往
0: 疏肝理气，
1: 对，
0: 可以按一按自己没事的时候。
1: 对对，
0: 那敲呢扣呢，这个会有作用吗？还只有按有作用？
1: 不要太大的力气、因为这个下面是这个骨头。
0: 所以就是适度很重要。
1: 对，
0: 这是两个了。从下边的这个温热到上面的按揉，这个马上就到我们这个天突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上吗？
1: 在上面呢，就是一些穴位啊，这个就不是很适合咱们自己去找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督脉的一些穴位。
0: 可以啊，
1: 督脉咱们可以看这个后面有这个特别老百姓其实有一些比较了解的穴位啊、是这个大椎穴。
0: 大椎穴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最高的那个
1: 最凸起来的那个、
0: 现在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摸也不用摸，基本上后面有个富贵包那块是不就是了吗？
1: 差不多
0: 哈、就那块是特别容易堵的地儿。
1: 对，
0: 所以大家一摸那块有个富贵包，但是那个富贵包其实好多脂肪它已经给它包上了、那按的时候什么样的力度能够真正起到大椎穴的作用呢？
1: 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借鉴我们这个医生的那个帮忙了。像大椎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汇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呢比如说咱说有包啊，它可能已经气已经聚成实体了，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些更泄实的一些方法，泄阳气。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咱们点刺大椎穴，然后放血之后上面加一个罐儿。这个可能自己就不是很方便操作。对，
0: 就是在它没有形成这个富贵包之前，可以好一好的这种按的揉或者针刺都行。
1: 对，
0: 那如果说已经有了很严重的富贵包，就像您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气不通了，可能已经还有肉的问题，脂肪
1: 对聚成实体了它。
0: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是吗？
1: 是。
0: 那这个大椎穴对于我们养好阴阳平衡尤为重要。其实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三伏养好阴，所谓的养阴是不是也是让阴阳平衡？
1: 对，
0: 不光是养阳还是养阴，就是看你这个季节什么样的，要跟这个我们的天时地利各个方面和我们的人要更合才行。
1: 对， 对，中医讲天人合一。
0: 对，就不能说我一味的养阴，所有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养阴的这个方式，这好像也就过了。
1: 对对，
0: 养阴就是因为当阴不足的时候我们给它滋阴，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向我们的老师来学习。除了按揉穴位以外，其实我们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针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这种瞬间的盗汗心烦，那我们的这个穴位按哪个，然后呢饮食又可以用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惠宇。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哈。有人说那肯定是女性的话题了，那我觉得如果女的不闹心，全家都不闹心，是不是？因为这个女性现在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是角色也比较多。以前朋友们说不能辅导功课，因为辅导功课鸡飞狗跳，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女性作为女儿啊，作为妈妈呀、啊、作为媳妇啊，各样的角色，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要调好。还有一句话说，自己先稳了，周边的环境啊情绪都能够稳下来。那今天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教教我们？比如说稳情绪的这个茶饮有吗？什么样的茶或者食料药食同源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分享呢？
1: 疏肝解郁的一些呢，咱们中医讲啊，很多花都是一些疏肝解郁的。比如说这个玫瑰花。
0: 玫瑰花既好闻又美丽的哈。
1: 对对。然后呢，我突然想到了，又想到了一个穴位。
0: 哎，好啊。
1: 这个穴位呢，可能咱们一般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穴位它是怎么会影响我，这个会让我心情变好呢？就挺神奇的。
0: 您再说说，它是位于我们身体的哪个？
1: 它在我们的脚上。
0: 那咱得把它提高一点来。这个脚丫好像是这样能好一些哈。脚的哪儿呢？
1: 在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然后向上。
0: 太冲穴。
1: 太冲穴。这个是咱们肝经的原穴。
0: 这个我记得好像高血压可以去按的一个穴位。
1: 其实中医讲高血压是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穴位啊也叫消气穴。就给它按压按揉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心情啊就比较不那么烦躁了。
0: 我们用手来试哈，其实就是背儿，脚的脚背，脚背的大脚趾和这个二脚趾中间的这个位置，对不
1: 对？其实它跟咱们手
0: 口
1: 对合谷穴是配在一起，叫四关穴，开四关。
0: 开四关。
1: 对，如果要是能同时按，但是手指自己按都是不太好按，可以按手和脚，然后这个按着顺序这样按揉一下的话呢，会让自己暴躁的这个情绪很快就能平静。
0: 这个好办呀。夫妻俩老伴儿就互相按，他给他按脚的时候，那个给他按手，
1: 对，
0: 就都互相消消气儿。这是一个穴位。然后刚才你又提到了这个花茶里的玫瑰花，单一的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配伍的呢？
1: 然后像咱们这个老百姓平时如果有喜欢喝茶的，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个伏天呀、可以喝绿茶。
0: 对
1: 对，其实绿茶在咱们中医里汤药里边是一味药的。就如果说有一些容易肝郁气滞的女性啊，平时开药方是可以放绿茶进去的。但是一定要辨好症。
0: 就是你是不是体寒的，还是一个偏热的？
1: 对，如果要是偏热的话，是可以用绿茶的，因为它是绿茶是偏寒凉的。
0: 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了绿茶也行，玫瑰花也行，我可不可以把两个放一块儿呢？因为绿茶偏苦，玫瑰花看着好像还能甜一点。
1: 如果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吧。其实舌诊比较简单容易。如果说自己的舌头可能偏白一点，然后有这个咱们说有这种齿痕啊、胖大呀，可能这种就不是很适合了。
0: 不是特别适合。
1: 对，绿茶不是很适合。
0: 那您现在要不要现场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舌苔情况？来，我放点音乐哈。
1: 您的舌头是这个淡白，也是稍微有点齿痕。
0: 齿痕淡白是偏湿寒吗？
1: 对。
0: 那我就不太适合绿茶的这种，还是说少量就可以？
1: 可以少量。
0: 少量，不能够过量。比如说大家伙在这个季节还会喝一点绿豆粥、绿豆茶，那这种也是一个偏寒的。对于我这种偏湿偏寒偏虚的，那也要禁忌吗？还是说少量？
1: 就是少量。
0: 少量。
1: 对。
0: 别随大溜，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怕的就是血大溜，比如说也喝点绿豆粥，然后绿豆汤、绿豆水，然后他也跟着喝。别人觉得哎，他的体质行，但是这个人喝完了可能就会出现腹泻了。
1: 对，
0: 那我们既然延续这个话题，不妨跟大家再叨咕一句：如果用错了这个辩证的方法，我们自己瞎用。就随大溜用，然后哪些出现身体的症状是提示我们你用的有问题了呢？刚才我说到一个腹泻，还有没有其他的引起我们关注的呢？
1: 咱平时说呀，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阳虚或者是偏体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用一些寒凉的药，除了说用完了之后会感觉肚子可能会觉得又冷又疼，然后会拉肚子之外，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更严重，比如说又怕冷，出汗又会变得更

0: 多，对，然后就是之前的症状会加重。
1: 对，就是你本来想通过一个解暑的方式让自己凉爽，会发现越来越热了，越燥了，然后呢出现了这个身体其他的异样，腹泻了，腹痛了，就是包括睡眠可能都会受影响。
0: 对，
1: 那这段时间如果说出现了这样，那你要不就调，要不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你认为对的养生方法先停一停，是这样吧？
0: 是的，是的。
1: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其实我们说五脏同调，不光是调我们的更年的问题，也是调我们三伏天的一系列的养生之法。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也是我们的赵前庭，我们的科长跟大家以答复。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氏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氏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

0: 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6: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0: 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养好音很重要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穴位，我也记住了不少，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有这个肚脐儿是吧？
2: 对，
1: 这个在
2: 神阙
1: 穴，
2: 对对。
1: 然后再往上呢，还有叫有膻中穴的，叫膻中穴的都有，这是两乳之间的这个穴位。
2: 对。
1: 另外呢，你也教了我们在脚上再找一个这个解解压、消消气儿的、调好我们情绪的太冲穴，
2: 太冲穴，
1: 还有像手部的这个合谷穴，
2: 嗯，
1: 这些穴位都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稳定我们的这个气场，稳定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很好的方式。
2: 嗯、
1: 还有就是您说到了这个花茶，玫瑰花的花茶是吧，这也是一个好东西。还有绿茶，前提就是要把好我们把握好自己的这个体质，
2: 对，
1: 变好我们的体质尤为重要。那其实还有一种在中医领域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药食同源。
2: 嗯，
1: 我们现在一日三餐当中少不了主食啊、辅食啊、水果呀、蔬菜呀，甚至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一日三餐当中在这个季节您会多挑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作为这个药食同源的重要的食材呢？
2: 其实这个药食同源呢，就是咱们说的是有一些可以做药物也可以做食物的这些这些食材呢，也是需要咱们辩证自己的体质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个绿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绿豆汤啊还有绿豆糕啊，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在伏天。嗯，像一些阳虚一点的人啊，就是咱们不是说都忌讳用一些大温大热的东西。嗯，比如说咱们保健的时候泡水可以用这个黄芪，可能这种气虚阳虚的人可能用黄芪加点山药啊、
1: 嗯、
2: 这些都可以煮水喝一喝。
1: 哦，黄芪山药气虚，你瞅着我好像是我比较适合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气比较虚然后这个弱一些，那你就不妨在这个时候补补气血，
2: 对，
1: 让我们的阳气更旺一些，
2: 是的，
1: 更有力量一些啊、这叫黄芪和山药，就是在我们做粥的时候放一点黄芪放一点山药就可以是不是？
2: 是。
1: 那这个量的把握是多少呢？是每天都可以这么做，还是说一周有那么2-3顿呢？
2: 黄芪呢可能补益之力更大一点，可能一周1-2次吧。像山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有一些人还挺喜欢吃的，这个可以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吃，它比较温补。
1: 它是一个温补的方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作为这个季节多饮的呢？刚才您提到的是一个阴虚一点的
2: 阳虚的像阴虚一点、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手脚心总热呀、总出汗呀、然后烘热汗出的这种类型的人啊，可以放点这个麦冬。麦冬、百合这种类型的，然后可以也是就是这个煮水代茶饮。
1: 麦冬和百合，
2: 对，
1: 哎，这也是润肺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冰糖。
1: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苦啊、甜呀、酸呀、辣呀，在这个季节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样是更应该多青睐一些的呢？
2: 其实五个味道呀是互相也是相生相克的。咱们也是应该辨这个每个人的体质，然后给他指导用什么味道的这个药食更好一点。
1: 所以您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多长时间让我们的中医专家号号脉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说体质它是不是永远不变的。
2: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刚刚也讲到这个天人合一，咱们中医啊也是就是讲这个节气养生的。所以说呢，就是每过一个节气可能大概是半个月左右，可能你的那个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半个月就应该把把脉了，看看舌苔脉象，
2: 可以自己给自己看一看
1: 啊。比如说呢，您现在教教我们啊，大家会可以学一学，我们自己看，一是哪些需要我们对着镜子看的，哪些是需要我们自己感受的呢？
2: 对着镜子看，
1: 咱们可以教教大家伙儿哈。
2: 就比如说咱们自己照着镜子，然后呢看自己的舌苔啊，
1: 舌苔，
2: 把这个舌头正常的伸出来，放松伸出来，这样，
1: 哎，就看。

0: 你在主要看什么？
1: 看什么？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有这个偏大呀、肿胀呀，
0: 看我们的那个这样新媒体，我们的小蔡找一找网络上有没有关于舌苔的几款比较有典型的，舌苔比较厚的，有齿痕的，
1: 对
0: 啊，然后舌苔比较白的，比较滑腻，甚至有地图舌的、如果有多种，我们不妨拿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是、一是可以看的，还有什么呢？
1: 再一个就是看自己的面色呀。
0: 这是在化妆之前看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最好也别是刚刚洗完澡之后看，因为那个时候的血液循环比较快。
1: 对，
0: 什么时间看？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1: 晨起的时候。
0: 晨起，
1: 对，然后就是刚刚清醒，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状态。其实就能看当天自己的这个气色是什么样的，也能
0: 怎么看
1: 出来。
0: 其实并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照了可能也白照，看气色看哪儿主要是。
1: 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脸色、脸色，然后看咱们这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嘴唇的颜色。
0: 因为早晨的时候看看嘴唇的颜色是偏白还是偏暗，
1: 对，
0: 是不是还偏红润。那看我们的肤色，比如说两颊的这个颜色怎么样。然后眼睛的主要看眼睛的哪儿呢？
1: 看眼白，
0: 眼白、
1: 还有眼周的这个颜色、
0: 有没有黑眼圈？
1: 对，那没睡好肯定就是、对，
0: 这是看我们的眼睛。然后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1: 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从外表上看，还有就自己的感觉了。其实中医讲这个四诊合参，其中有一个叫问诊。咱们问呢，问什么呢？问那个就是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这个后边有一个咱们背的这个歌诀，主要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大便小便好不好？
0: 二便。
1: 对。这个自己可以自己感觉，比如说这个每天我是不是有食欲吃东西啊？我有没有就是不爱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吃完了之后难受啊？这个是饮食。然后睡眠呢，就比如说晚上，哎呀，这个感觉现在天气特别不好，我感觉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睡不踏实，总醒，或者是入睡很困难。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今天说的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可能睡眠会有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小便，比如说是不是每天都有按时的排大便的习惯呀。小便呢看这个小便的颜色呀，或者是小便的次数啊，会不会有的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是因为我总起夜上厕所。这些可能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辩证的一个方式。
0: 看看二便，看看你睡眠的情况。然后呢，一是二便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有这种成不成型？然后小便的颜色，以前我们说有肾病专家说小便是不是有泡沫啊，这都很重要。那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医生是自己需要你日常的关注才行。
1: 对，
0: 然后没事再学点中医的知识，是不是？
1: 是，
0: 就能了解之后，让我们的这个对身体、自我的身体的了解就更加的密切一些。很多时候，身体是会给我们一些信号的，只不过看你能不能捕捉到这些信号。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我们的大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通过多种平台实现我们的视频状态。首先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学雪灯，想大寒。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呢，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端哈，也会经常的带着我们的专家团队，进乡村、进社区，甚至进到企业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这种健康的分享和互动。走下去，请进来，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可能更接地气儿，然后我们也更能搜集到很多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我们精选之后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今天的主题，就是更年不闹心，这个很重要，对于女性来说哈。然后咱们现在也上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舌苔的样子，大家不妨呢也可以看一下，老师也给我们看一看，叫叫准儿，这块也能看到，包括正常的、非正常的啊，还有这个叫草莓舌的。我理解的就是前面整个舌苔就已经掉了，你给看一看。
2: 咱们现在看啊，这个一共是九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呢就是偏正常一点的这个舌苔。舌苔呢，咱们是看舌头啊，先看舌苔的薄厚，然后看舌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舌第一个舌头呢，就是颜色是淡白舌，然后呢，舌苔呢薄，然后是这个偏白色的，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体质的这个。
1: 我给大家个建议，此时此刻您就拿着镜子，拿着手机拍一个自己的舌苔，然后比对一下我们这个状态，听着老师说，从颜色、从状态、从这个有没有舌苔啊、有没有这个裂痕的情况来说，咱们可以顺次往下说。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草莓舌，可能是一般都是这种内热炽盛啊，就是这种热特别盛。咱们讲这个舌头啊，分不同的区域，可能最前面这个啊是主心肺的
1: 啊。
2: 也就是说最前面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红赤到这种程度呢，可能这个上焦的火是非常大的，
1: 就舌尖的位置是跟心肺有关。
2: 对， 对，是离实的这种邪实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就说明他心火或者是肺火特别重，是这样吗？
2: 他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西医讲的这种急性的这个感染期在发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第三个呢，地图舌，咱们看啊，有一些这个舌苔已经剥脱掉下来了，它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虚到一定程度，然后呢这个津液啊已经不行了，然后就这个有一些舌苔啊控制不了了，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说了舌苔舌头本身也分好几段，那最前面的是跟心肺有关，中间的是跟
2: 中间是脾胃，
1: 最后面呢，
2: 然后最后面是主肾，
1: 就是沿着我们舌根的位置是偏肾。那当这个舌苔地图舌掉落的剥落的这个位置也跟我们的五脏有关吗？
2: 比如说会相关，你看它这个
1: 偏中
2: 图三，它偏后边可能这个肾气有些影响，然后两边这边也有掉的，前面呢这个也有掉的，可能就是属于五脏都有这个耗阴耗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了。
1: 这是地图舌，
2: 然后这个下一个第四个这个裂纹舌呢，就是这个内热也是盛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个舌头的开裂，然后你看咱们这个舌苔基本上也是没有多少的。
1: 所以出现
2: 了
1: 这种齿痕，这种齿痕舌吧。
2: 这个刚刚说这个裂纹是这个第四个，是已经伤津液了，然后齿痕舌是第五个，中间这个看这个舌头胖大，然后这个舌的两边有这个齿痕这个可能叫脾虚湿盛，咱们讲这个脾肾阳虚，然后水液没有办法这个运化到舌头这个地方，可能运化的也不好，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状态，舌头胖大有齿痕，然后这个舌苔是这种白，然后还稍微有一点厚的这个状态。
1: 我们再看看第六个，
2: 第六个呢就是咱们仔细看啊，
1: 偏颜色偏暗紫，
2: 然后有隐隐的这种瘀斑瘀点儿，这个就是有血瘀的这个舌头，然后它颜色呢也是暗紫深的这种颜色。
1: 那这种舌头是它只是一个表现的舌头上的一个
2: 表象，
1: 但其实身体内已经有瘀了。
2: 对，是有血瘀，一定会有血瘀。
1: 比如说像有血管的淤堵，是这样的一个预兆吗？
2: 这个中医讲的血瘀啊，可能比这个西医的血管淤堵还要更宽泛一点。咱们讲这个观察人身体的一个，就是这个主要看舌头啊，还有脉象结合的话，可能会它会包括这个咱们讲的这个淤堵的血管。 会
1: 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三款啊，第七个叫白腻苔。
2: 嗯，第七个这个舌质呢也是比较偏红的，然后呢、这个舌苔上面比较厚的，这种厚厚的，如果说咱们就是在诊时可能会有这个压舌板，可以把这个舌苔刮一下，看能不能刮下来、这种厚腻的这个白腻苔可能它刮不下来的。这种就要表示这个湿寒湿啊，就是阻滞到中焦已经没有办法运化了。然后可能是也是一个寒湿内阻的这种状态。
1: 他们第八个更严重了。
2: 这个就入里化热了，
1: 不光是有白，而且白有偏黄。
2: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直接外感这个湿热、或者是内生的一些湿热，然后体现在这个舌头上呢，它就是舌苔就会出现这种又黄又腻的这种舌苔。然后这种就是湿热就是比较邪实的一个状态，可能需要一些清热利湿的一些药物。
1: 最后一个看起来很红润，但其实它连舌苔都没有了，
2: 这个就是
1: 这是最遭罪的一个了。
2: 这个一般可能咱们讲这个胃病可能比较严重，重的人有这种胃阴严重的不足，这个可能
1: 整个就是护不住这个舌的，这个
2: 就是舌苔已经没有了，这个叫镜面舌，
1: 镜面舌，
2: 舌苔的舌。
1: 那我们就舌苔一块看到这儿，也就是舌苔的变化，它是身体的一个反射区，很容易反射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通过自我的这个照镜子，拍一张照片，跟我们刚才这个照片一对应，就知道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了。
2: 对，
1: 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更年的问题哈，有阳好阴，那么什么样的这个舌苔的表象和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早更绝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呢？
2: 像咱们更年期呢，可能在中医讲啊，可能分几个症状，几个类型，它可能有这个肾阴虚为主，肾阳虚为主，或者是这种肾虚肝郁热这种类型。然后这三个类型呢，可能这个偏多的就是属于咱们这个肾阴虚的。肾阴虚，咱们刚才看这舌头，可能就是舌头偏瘦，然后偏红，舌苔呢可能少一点，这种呢就是可能偏肾阴。
1: 肾阴虚，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早更啊，或者更年期的情况啊，他就开始大补了。那这种错误的补法，是不是在您那儿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呢？
2: 对，就是因为有的人啊，这个确实是在如果在40岁上下呢，就开始闹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确实比较焦虑。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呢，咱们更常见的不光是这个肾阴虚的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就是这种肾虚肝郁的占更大多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焦虑啊，然后他是一个容易心烦生气呀，再结合的这个就是红热汗出的这些症状。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咱们需要用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
1: 比如说
2: 柴胡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其实疏肝解郁这个刚刚说这个绿茶也是有一定的解郁的作用，还有就是说的这个合欢花和玫瑰花这种花类的都有解郁的一些功效。
1: 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自己找一些方式方法，在您那块儿有没有得到验证它是错误的？比如说在激素的乱用方面。
2: 咱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中药啊，就是我听到一些风，我觉得这个就适合我。可能确实是有的是不是很适合，比如说咱老百姓说这个，那我自己吃点什么鹿胎膏啊。或者是我吃点什么这个咱们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我补一补呗。
2: 我补一些什么什么鹿的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类似于像紫河车呀这种类型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看还是需要看辩证的。
1: 其实最后呢还是落到了千人千个体质的这个状态。
2: 对，其实应该是一人一方的。
1: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要专业人士把脉问诊，说他脉象之后再进行一个滋补，或者是中药的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药食同源，再或者简单的代茶饮，都是需要一个你对症的体质才行。
2: 对，
1: 所以无论这个您身边的药品呢或者食材多名贵，看他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才行。
2: 是的。
1: 好，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赵倩婷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本栏目呢也得到意识对你

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厌世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厌世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从稳定工迈向优质工。本周关注，逛农博会品鉴地道长春好味道。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心火。本周聚焦 AI 聊天搭子走进青少年生活，家校共筑使用新规则。本周热议，列车空调控温有规范，不同车型如何调温。本周提醒，立秋养生防秋燥，早粥午汤晚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封面新闻。

0: 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2: 我感觉更合理了。
1: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3: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1: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和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4: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5: 本周关注，
0: 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要说本届展会最值得打卡的亮点，当属长春市名优农产品品牌展厅和今年新增的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展区，两大展区强强联动，把长春黑土地的丰收家底、长字号农产品的硬核实力一次性悉数展现。在农博会2号馆名优农产品品牌展厅，总面积超6800平方米的展区内，汇聚了长春各大农业龙头企业，年年赴约的吉林省田野泉酿造有限公司更是自带人气的宝藏老字号，一勺大酱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烟火味儿。田野泉坚守匠心品质，借助农博会的广阔平台，让地道长春味道走向更多家庭。本届农博会5号展厅特设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展区，63家参展主体带来粮油、菌菇、参茸等特色好物，通过专场推介、经验分享，全方位展现长春县域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双阳梅花鹿是当之无愧的长字号金字招牌。连续11年参展的吉林省东敖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是农博会的老面孔，今年更是全力备展，重磅上新。从以往单一的鹿茸、鹿鞭初级原料，到如今的保健酒、口服液、冻干粉等深加工产品，长春鹿产业借助农博会平台，完成了从卖原料到卖精品的华丽蜕变。今年敖东鹿业精选了20余款深加工新品参展，其中2款拥有国家保健食品蓝帽子认证的梅花鹿养生新品成为最大亮点。企业依托2500余只纯种梅花鹿养殖基地和10余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养殖、加工、科研全链条发展，让传统鹿产业搭上现代化发展快车。
5: 亮观点。
0: 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

0: 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降世》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好推进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消费亮点。乌拉圭碧根果、比利时苹果、柬埔寨龙眼干等农产品也被批准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坚定行动。我国强劲的市场需求既为世界提供巨大机遇，也满足了国内消费提质升级的需求。我国已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进口占全球份额从 7.9% 提升至 10% 左右。我国主动扩大进口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我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致力于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政策导向一以贯之，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坚定扩大开放、共享市场机遇的明确信号。
1: 本周聚焦，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暂行办法正式实行。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呢？如何防止青少年实现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3: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2: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4: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1: 本周热议。
0: 列车车厢内的空调温度一直是旅客关注的热点，不少乘客有了疑问，高铁普速列车空调温度是否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型的列车车厢空调温度

0: 度又该怎样调节呢？本周热议，请听报道。
1: 首先来看温度规范。按照相关规定，夏季列车空调依据车型执行差异化温控标准。普速列车设定温度整体高出高铁动车组列车2摄氏度左右。具体来说，高铁动车组列车日常运行普遍设置在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高铁车厢搭载智能温度传感器，可实时采集温度并自动调控送风温度。普速列车的车厢密封性与高铁有所不同，因此在温度设定上稍微高一点。夏季标准温度定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兼顾车厢通风与降温需求。再来回答很多旅客关心的体感温度不适时，我们能自己调节空调吗？答案是，高铁动车组采用全车空调集中统一控制系统，旅客不能自主更改车厢整体设定温度，但可以操控座位处的个人通风装置。
2: 在高铁座位上方都设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旅客可以通过拨动风口拨片就能够调整出风量与吹风的方向。
1: 高铁旅客还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线上反馈车厢温度诉求。
3: 如果部分旅客感觉车厢过冷或闷热，可以告知列车工作人员，车辆乘务员会调整空调或出风口档位，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4: 本周提醒，
0: 立秋以后，不少朋友会给自己安排进补膳食。专家表示，秋膘不能盲目贴，立秋之后的养生重点应该是防秋燥。那么如何防秋燥？早中晚饭怎么才能吃得更好？本周提醒，一起来关注。
5: 在北方很多地方，立秋时候煮一锅冰糖雪梨是对付秋燥的经典食方。而在南方一些地区，湿热交织，如果早上起来嗓子干、嘴角裂、身体又沉重困乏，就是典型的外干内湿。这时候的饮食原则是润而不腻，清而不寒。
6: 许多老百姓认为防秋燥就是要多喝水、多吃补品，其实不然。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很厚、很利，甚至有些发黄，说明体内湿气比较重。这时千万别着急去吃雪梨、银耳这些滋利的食品，应该先祛湿，脾胃运化了，精液就能上乘了。对于大多数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早粥、午汤、晚素的一个吃法，非常简单实用。
5: 早粥、午汤、晚素，早上肠胃功能刚苏醒，可以煮山药、南瓜、莲子这类健脾祛湿的粥，中午搭配冬瓜薏米这类清爽祛湿的汤水，晚餐多吃藕茄子等清淡素菜，减轻脾胃负担。还有两点小提示，立秋后尽量少吃冰饮、生冷瓜果，避免损伤脾胃。早晚凉快时出门缓步走一走，轻微出汗就能排出体内湿气，不用剧烈运动。此外，秋季养生心情也十分重要。
6: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人情绪容易低落，中医有讲忧伤肺。秋天养生保持良好的心情比吃什么都重要，建议您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看看绿植，能有效缓解秋愁，这才是秋天最好的补药。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从稳定工迈向优质工。本周关注，逛农博会，品鉴地道，长春好味道。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心火。本周聚焦 AI 聊天搭子走进青少年生活，家校共筑使用新规则。本周热议，列车空调控温有规范，不同车型如何调温。本周提醒，立秋养生防秋燥，早粥、午汤、晚素。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6: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领域包括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那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85815799 85815700。俗话都说呀，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大家是不是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你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我们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交给我们，我们就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电话号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现在呢，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即可预约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那个就是开房商吧，就是延期交房一年半了，违约金大概16万多了，就是一共是6万多了。现在呢，这个开房商吧没钱，就是支付那个违约金，就是让那个业主把那个违约金吧就转成了那个物业费。估计就是说这个开房商随时都能破产。如果我要是同意把这个6万多转成这个物业费的话。就是说，解除我一个发，就是债权关系之后，再起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退回这个预存这个物业的费用，就这样，法律的这个层面能不能支持我们的就现在这个想法？
0: 嗯，问问贾律师。
1: 嗯，
2: 周先生你好啊，
1: 哎、你好。
2: 您说这种情况，因为是开发商那个逾期交房，然后产生的违约金6万多。意思开发商把你这个物业费转成这个把你这个违约金转成的物业费，然后呢了结和开发商这种债权之后呢，然后咱们想起诉的物业要求这个支付这个说这个预支付的预存的物业费，像这种思路在法律上基本上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是不能，你基本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你这个属于是什么，你这个是属于一厢情愿了，这风险太大了，首先第一层就是。只要签了开发商加业主加物业公司三方正式的是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啊，债务转移的书面协议，这笔钱法律上就是合法转位的，你预交就是物业费了，这个你和开发商上面是买卖合同关系，开发商欠你逾期的交房，这是违约金，那么你和物业公司呢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你本来就需要逐年的向这个物业预交就交这个物业费，那么现在只要你三方共同签这个协议了，就构成了合法的一个债务转移，等于是开发商把欠你6万块钱直接替你付给了物业公司了，抵扣你未来多年这个物业费，签了这个协议之后这个协议就生效了，那么你对开发商的违约金的债权彻底就结清了，消灭了，你不能再找开发商要钱了，那么你就是刚才你说的，你可以那个和物业公司这个物业费先预交了，那么说如果你说我想这个往回要这笔这个预交的物业费啊，除非在这个协议当中你明确约定说这个我可以往回要，说我这也预交到物业公司这，物业公司我过了一年或者半年之后什么时候我可以要求物业公司返还给我，或者是物业公司愿意返还给你，有这样的协议约定才可以。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啊，如果没有特殊的约定啊，转成物业费之后你是没有法定理由是要不回来的，
1: 那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就是说心里话说实话吧，就是这个物业公司的服务吧实在就是说不是么太好，就是我没业主也考虑说再换那个物业公司，我呢也不想把这个钱呢就放在他手里，就是说总觉得不放心，一定要把这钱要回来，这个可以吗？
2: 你如果是说那个是那个业主说这个准备换物业公司，是这物业公司那个的这个服务不好，那最后经过这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开会了之后，那么通过合法的程序，解除了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合同的，那么物业公司还欠你这个物业费预交的物业费，那么是要予以返还给你， 所以说这是两个法律关系，那么这情况，那么必须得是什么？你这个，物业公司和你们这个小区啊、解除了物业服务合同之后，才能返还你是预交的物业费。嗯。
1: 哦，那我明白了，律师。那以后有什么事儿呢？我还再怎么联系你们？
0: 嗯，可以记一下律所的微信18294567。
1: 18294567，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的可以记住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这是线上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3: 律师好。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俩结婚5年了，然后吧，现在发现他出轨了，我打算离婚，但是他不想离，因为离婚不是得分他钱吗？他开公司的，公司是我俩婚后一起建的，现在孩子有一个3岁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要是不同意离婚的话，我想离的怎么办呢？
0: 嗯
2: 嗯，这个女士您好啊。从法律上来说，咱们离婚呢是有两种方式的。第一种叫协议离婚，就是双方同意达成一致协议了，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离婚。那么如果是说双方达不成一致，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叫什么？叫起诉离婚。就是对方不同意了，那唯一的合法的出路就是起诉离婚。这种起诉离婚是不需要对方点头同意的。对方不同意离婚，咱们也可以起诉。那么你像你这种情况，你协商不成，是对方不同意离婚，你就可以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你说对方不同意，也阻碍不了你去立案，阻碍不了法院的审理。那么最终法院由法院来判断，法院判断如果是双方感情认为已经彻底破裂了，那么法院就会依法判决离婚。如果说法院认为说你感情还没有彻底破裂，那么对方也不同意离婚，那么第一次起诉，法院可能就是判决不准离婚。那么如果法院第一次判不离婚，那么不离婚，这个判决书下来之后，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和，再分居一年以上的，就过了一年以后，那么再次起诉，法院就应当判决离婚了。
3: 律师，那你说我要是起诉的话，就是我有他出轨的证据，他这财产能不能多分给点我呀？因为这个公司刚开始建的时候吧，我娘家也拿了一半钱了，后来吧，有孩子了，我就退出经营了，就没再管。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嘴，说要是我想离婚的话，就只把之前我投那点钱给我，别的一分钱也别想。律师，你说他能这样似的吗？
2: 像你这种情况是，因为你这个婚内出轨啊，对方婚内如果是对方婚内出轨的属于过错，那么你作为无过错方呢，起诉时可以单独的主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司法常规上可能会给这个支持10000到10万的这个抚恤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你那个当初那个建公司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出资了，那么这种出资还是说把这钱是借款借给你们的，还是说是他也作为公司的股东的出资人的？如果是说把你们这个钱你父母借给你们的钱，那属于债务，你们共同的债务要你们来承担。如果是你家里面你父母那边也作为股东的，那么公司呢是按照那个份额是有他们那个出资的份额的。那么如果是说只是你父母把这钱借给你们了，那你呢同样你是这个公司的，你这个公司是你们两个人的，当然你这个公司也有是50%的份额的。并不是说你当时说拿了多少钱，给这钱还给你们就可以了。
3: 然后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嘛，有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肯定是要孩子的，那抚养费这块我该怎么计算？就是再一个。

0: 是孩子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之前就是能不能提前约好？
1: 孩子三岁是吧？
0: 孩子三岁。
1: 如果是孩子已经三岁了，如果是三周岁，那么就过了哺乳期了。法院会综合对比双方的，比如说收入啊、居住的条件呐、啊、日常谁带孩子更多一些呀？谁对孩子这个陪伴的更多呀？还有这个人品呐、啊，有无不良嗜好啊？如果是男方婚内出轨了，属于这个婚姻重大过错，法官会让你呢，会对你这边的倾向性的加分，也就是说对孩子抚养这一块儿。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拿到这个抚养权了，男方必须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那么如果说男方这个把孩子藏起来了或怎么样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的人身保护令，抚养权先裁定给你。那么你现在如果是孩子是三周岁，那么这个抚养费方面呢，也是这你给到成年，那么这个费用标准呢，也是按照这个。对方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是按照他收入的20%到30%，然后结合孩子的实际需要。如果是说这个是一般的生活费用，如果是说再有大额的支出的，比如说大额的这个教育费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说医疗费用啊，那么是一般情况是各承担50%。
0: 那个孩子就抚养费就给到18岁，那要是孩子上大学咋整啊？那也没办法啊。
1: 如果是说按照法院去审理的话，法院判决就是孩子的抚养费是给到18周岁。如果是已满十八周岁了，还在高中教育阶段的，那么要支付高中教育阶段结束。那么大学的这一块的费用呢，这个法院是不审理、不支持的啊，不会涉及到这一块。但是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协议离婚啊，如果是两个协议离婚的话，是可以约定的，约定到孩子大学毕业。由一方承担这个费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法院判这块判不了。
0: 是这样。那好，那你们那个联系方式啊，就怎么方便，我回头去找你们呢。
2: 您可以记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
0: 谢谢律师，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去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8581570空线。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进行提问。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节目。
3: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715799858715700，来看看线上的冯先生，你好。
4: 哎，郭亮你好。
2: 哎，
4: 律师好。
2: 请讲。
4: 能听见吗？
2: 能听到。
4: 我吧，这晚上上班回来以后吧，我就把我这个车吧停到小区这个车位里头了。完早上起来上班一看，那个这让给撞了呢。完这哥们呢也没说再给我打电话，就脑杠就逃逸了。完了我就报警交警嘛，通过小区的监控啊，也把这哥们找着了。但他啥就有交强险，我这车吧送完 4S店去了，定损的是得修车得需要4万块钱吧。完了他说那我也没钱，我反正我就交强险，你愿意咋咋地吧。完了交警也断了，说他肯定是全责。我就想问一下，你说他没钱赔我，哎呀，我能不能找自个的保险公司走那个代为赔偿？但是我现在有个事儿吧，我整不准，就是说找这个赔偿以后他会不会影响我明年的保费，我请我咨询一下律师。
2: 贾律师。
1: 这个冯先生你好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一般的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走代位赔偿了，就导致你这个车的那个一般情况下啊，你走自己的代位赔偿是，当然你符合条件了，你对方肇事逃逸了，然后交警定对方全责了，对方只有交强险啊，对方个人没钱赔，你这车损4-5万块钱，因为你没有责任，你本次代位追偿依法是不计入你的出，因为你是没有责任嘛，依法是不计入你的出险次数的。不会上浮你明年的保费。
4: 哦，那我第二年就是保费正常还是正常？没有上
1: 是的，因为你这个因为你是无责方嘛，对方全责。如果是对，如果你有责任呢，那你是你有这个可以会增加风险的，那么可能会增加保费，因为你是无责，无责代位不算有责出险。
4: 哦，那我心里有底了，那我就是找咱自个保险公司，完了就保险公司找他就行了，是吧？
1: 是的，
4: 那我就听明白了。那谢谢您啊，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有什么事儿你看拿不准了就问问我们的律师。提示大家，没有加入我们微信的啊，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那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8581-5799 8581-5700，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提醒大家，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律师到咱家节目。那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进行提问。记住，热线电话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
5: 那个我女儿吧，哈，上小学的时候户口迁榆树来了，迁榆树市内来了。现在我回农村的话呢，能不能回去迁回去？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这先生您好啊，你说你女儿小学的时候户口迁榆树来了，现在想往农村迁，现在你女儿多大了？
5: 我女儿30了，
1: 现在30了，现在这个理论上说迁户口是可以回迁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还是这个村的村民，说理论上是可以迁的，但是现在迁的话，你要结合你们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就是派出所那边的公安部门的那个，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是否需要你在农村有房啊，这些规定。有房有地这些要求
5: 啊？没有房。
1: 因为咱们吉林省内的城镇户口，你本来是城镇户口的，是不是要迁回农村是有一个条件的？老家农村这边
5: 就我们家孩子自己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的。
1: 是的，就你们是那个，你们不是吗？你们是农村的。就是
5: 那
1: 个农村。你们有地是不是？
5: 孩子还没有地。
1: 孩子没有地，那你这个你家孩子没有地，那你家孩子现在是干什么工作呢？
5: 他在外地当老师呢。
1: 就是那个公办老师呗，事业编的。
5: 事业编的。
1: 那你这个，就是你现在按照这个按照现在的政治方针的话，如果是即使你这个户口能迁回来，可能这种情况就是能分着地的概率也很。
2: 对呀，你也确认不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你的事业编，咱说了，用老百姓话讲，那叫吃皇粮了。
5: 这个村里头发一个啥，就是96年末的到97年的出生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完了呢，让我往上报，我报的话，村里头告诉说的呢，这孩子那户口不在这儿。
2: 对呀，这不就是问题吗？
1: 其实这个户口的问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是假如即使你户口不在这儿呢，你这个像你这种情况，说如果你孩子在外面没有当老师啊，那你这块孩子小学户口才迁走啊，只要在外没有当老师，说不是吃皇粮的，那你也可以认定你们村的集体进入成员身份。认定身份之后，说当年没分着地的，那么就可以解决土地的问题，对吧？但是你现在如果是说已经吃皇粮的这个事业编了。大概率你这个集体竞争身份也认定不上，就是地也分不了。
2: 好嘞
5: 谢谢啊，
2: 不客气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宣传，一会儿呢继续接听您的电话。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已经进入到后半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85815788、85815799，大家抓紧时间提问。

0: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是敦化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那个去年这么时候办个房照，村上成一办的，那个房照办下来，当时也不知道啊。那个跟邻居那个，我有一块园子，找邻居说不出了，找了邻居说给我，那又找他是又去找车船部门，车船部门不管了，那我这个事怎么整？
0: 你是园子的地去到别人那儿了，还是咋的了？
1: 啊，我就找别人说去了。
0: 你的园田地呀、
1: 啊，
0: 还是你？
1: 不是放照就不放，在东北不是放照，不是转圈都是园子吗？
0: 不叫怎么叫东北房照就是园子？你不就
1: 是
0: 说你的？
1: 咱这个房子转圈不都有？
0: 是的，那不就园田地嘛？我就是我说的园田地嘛，
1: 哎、对
0: 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你家的园田地确认到别人家名下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嗯，咱问问蒋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
1: 你好。
2: 你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说你家的园田地儿。房子外周围的园田地儿，就是宅基地院落里的所附属这个园子，这个咱们办理房照的确权是登记四制，这个如果是不错的话，这块地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这个按照你们当时的你们村里边按照当时政策说你这有多少宅基地面积，宅基地面积之外的，一般情况下是登记在你这个本上面，说是确权也确权你的本上面。如果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就历史原因多年历史原因的形成的宅基地，那么还是按照尊重历史的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宅基地就是那个写多少宅基地。那么如果说你的宅基地现在是这个没有宅基地之外的这个面积原田地没有写到你这个名字上面，而是写到别人名字上面了，那么写在别人上的了，那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拿着全部的材料去找村委会去找你们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帮你们去处理这个事儿，帮你们去调解处理，那么你就可以调解成功了，又签个又当场签了一个书面的协议，邻居配合一起去那个办理这个改正的手续，就把它改过来，如果是调解不成了，邻居不愿意配合你，那么咱们是可以那个，是可以就是什么可以分两步走，这个怎么走呢？就是村里面调解不成，到镇上去投诉解决，首先一个到镇上去投诉解决这个事儿，如果镇上投诉解决不了，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呢要求这个，纠正错误，这是两种方式，
1: 现在是村上也不管了，我南门的那房子是村上集体给办的，当时也不知道，
2: 村上也不管了。
1: 他到找我自个儿去找人找地方，我上哪找啊？现在关键是，
2: 到哪里去找人？那么你可以再可以到你们所在的乡镇，到乡镇去那个要求处理，
1: 向上行，
2: 是的，
1: 那行，在上这就找谁呀、啊？
2: 乡镇找你们当地的管的土地管理部门到乡镇的土地管理所，或者是到我们乡镇
1: 知道了，
2: 然后或者是乡镇这边如果解决不了。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提起这个民事侵权诉讼，
1: 那行，谢谢张律师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线上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律师好。我今年30岁了，然后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嘛，然后就请婚假，但是我们公司说就有3天婚假，我30岁了，我认为我是属于晚婚吧，完了单位就意思说只有3天婚假，而且得是领证一年内休完，后期就作废了，意思没有了，然后我这那我也不能不休啊，我就休了，按婚假休的，结果等我休完了，我再回公司的时候。公司就说的什么单位经济状况不好了，拿着当理由，就是意思告诉给我开除了。但是吧，我一问啥的，就是这些人当中，就是半休婚假的只开除我了。完了，人事说的意思说， 公司是感觉我这不是结完婚了，然后就得接下来就得要孩子嘛，好像就意思老板不想用我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管他要赔偿？就我在这公司都已经待了十多年了，老员工了。
2: 嗯，
0: 问问贾律师。
2: 郑女士你好啊。
3: 你好。
2: 像你这种啊，你是那个因为单位说这个是，你休了婚假了啊，回来之后然后就本身把你开除了，
3: 对，
2: 是这种。首先告诉你是公司它属于这个违法辞退，咱们是有权索要这个双倍的这个补偿金，也就是可以要这赔偿金的，那么因为首先你这刚才说的是婚假这一块了，因为早已经就你说这个什么晚婚这个婚假啊，其实这个是没有了。现在主要是不分年龄，只要登记结婚了，都有一个法定的婚假，不是公司自己定的，那么公司只允许3天婚假，规定这个婚假领证一年内作废，其实内部制度其实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因为这个本身的婚假是咱劳动者这个法定的带薪的假期嘛，正常休假属于这个和，你这正常的休婚假的，就属于合法，也属于合法履职的，不能把这个正常的这个休假当成是开除你的理由，如果是开除你的，如果是因为这个是把你开除了，那么这个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这个，咱们想要求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可以要求单位支付2倍的，就是2倍的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赔偿，也就是经济补偿金的二，就是咱们所说这个赔偿金，如果是你在单位工作10年，那么要支付20个月的工资，这个工资就是离职前的，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3: 那我就是说，我不干了，完了，然后我那要双倍赔偿呗。
2: 是的，
3: 那值得了。好，谢谢您，贾律师。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接着拨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线上的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律师。我这边是有点事儿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我家孩子报的那个英语课，他是咱们连锁的店，但是在我家跟前儿这个店吧，他就是黄了，然后就要把课给我们移到别的店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老人送孩子嘛，确实是不方便，我这上班也不方便送他，然后我就要求退款了。但是钱倒不是很多，一共是6000多块钱，但是他给我的回复就是说退不了。然后的情况下就是必须让我们去转店去读这个课。然后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要是说起诉的话能起诉吗？这个成本大概得需要多少费用啊？想问一下。
2: 像咱们这种就属于这个预付款这种消费，预付款消费的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因为店家就是这个你所在消费的店关门了，关门之后才能转店，像这种情况，你这边呢就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说是占你完全的优势的，那么机构无权的强制你转店，就是强制转店然后不给退款，这个咱们是完全可以起诉的。因为当初约定在你家门口这店上课，现在这店关门了，属于培训机构他单方面变更合同履行地点了，那你说老人接送上班也不方便是吧，属于客观上的这个重大的履行障碍，咱们有权拒绝转课啊，然后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还这个6000元的这个相关的费用。那么
4: 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啥合同，就是我给他微信转账的，当时他们店里有那个二维码，然后的话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那粉色的小单儿，上面写着多少钱，完了多少节课，就是这些内容，没有啥别的约束的东西。
2: 是的，这个不需要特别的约束，这个有这个转账的记录，比如说有一个小单据，还有一些比如说你那个跟他沟通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或者电话录音呐，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你可以首先你可以到你们所在区的这个地的消协或者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先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如果投诉解决不了问题了，当然是咱是跟这种那个虽然是6000块钱，但是咱们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法院那边的收费呢，也是这个不满10000块钱的这个固定的诉讼费用，就是50块钱的费用。 如果说像你这种案件，如果走法院，到时候帮你调解，如果能调解成功的话，就只收一半的费用，就是25块钱。嗯。
4: 哦，那没多少钱。那我要是就是那个您说那个消息是12315吗？
2: 是的，可以这个投诉。
4: 行，那我尝试打一下吧。那然后要是后期实在协商不了的话，他这个起诉得是不是得写啥那个状子啥的呀？
2: 是的，需要写个起诉状，然后把证据材料需要整理起来。
4: 那咱们能帮写是吗？
2: 可以。
4: 行，那我心里有底了。那我这边先投诉一下试试看啥情况，好吧，律师。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位张女士，你好。
5: 喂，律师啊，我想问一下子，五保户跟你存款多少有没有关系？
0: 您是遇到啥问题了？
5: 没遇到啥问题，我就想问问，各个存款多少跟那五保户有没有关系？
2: 嗯，

0: 您是问这个，五保户跟这个存款有什么有没有关系，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而且现在这五保户来审查起来，严格来说是有关系的，是硬性审查条件的，你一个存款有上限标准的，如果你一个就属于，因为现在这五保户属于特困共养，所以说这个，如果你那个是这个有很多钱，说你钱比较多，这可能就会这个受到影响，
2: 民政会查的，
0: 嗯，
2: 张女士听没听明白？
1: 啊，听懂了，好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我的天哪，长得这么丑也敢发自拍？哟，鼻子这么挺，花多少钱整的呀？哟，车是很贵，谁知道花多少钱租来的呢？哎，真无聊，算了，发个微博吧。哎，这张照片真好看。
1: 长这么帅，发朋友圈？
0: 怎么回事？说我丑？生而为人，请你务必善良，好吗？怎么管得这么宽呢？哎呦，
2: 出生的时候我没吓到。
1: 这玩意儿可以
2: 太胖了，小凡。太胖了。
1: 往哪儿买？
0: 为什么？你这样，我的天！喂，那谁啊？你为什么用我电话？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记得你做了什么吗？
0: 我不管，他们就是活该，他们就是不许说我。
3: 既然你不希望被这样对待，为什么还要用文字攻击其他人呢？从最开始，你就不该进行网络暴力。
4: 拒绝网络暴力，让世界看到你的善意。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迎接这是辽源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请讲。
6: 哎，我问一下呢，那个孩子学区房呢，跟户口有关系没？
5: 咋没有关系呢？你户口不在你的学区，你的不符合两个一致，也上不了学呀。
6: 啊，你的意思是那个学区房户口必须得在那个
5: 学区房，
6: 在那个学区房吗？
5: 对。
6: 那农村的买房子，那他户口也不起呀、啊。
5: 他如果要是学校要求符合两个一致，他的户口不起，他可能这个学校他不符合入学规则，就进不去这个学校。
6: 哦，那这事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老人的这房子过户儿女名下，不是一个居的。把户口过和儿女名下，户口是不是直接就回到父母那个就那个区了？
5: 不是，听明白了吗？
6: 那过户完了的话，户口还得办是吧？
5: 户口是单办的，跟你的房产产权没有关系。
6: 我知道、那个、
5: 你要知道你就不问了，刘女士，你不是不知道吗？
6: 啊，不是你这个，你说户口单办，这个我知道，是不是得办那个入完户之后，过完户之后，完再办这个户口是吧？
5: 那肯定的呀。
6: 哦。
5: 嗯。
6: 啊，那行了，我知道了。
5: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焦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5: 请讲。
7: 啊，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不是外嫁女儿吗？我原先那个是山东的，我现在嫁到吉林榆树这儿了。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嫁过来挺些年了，我这个那个户口也转移到这边来了。这不是马上到27年了吗？这不是又开始那个，就是合同延包这个，但是我这边没有地，我就是想申请这个。要地的话可不可以？
5: 咱问问贾律师。
8: 郑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外嫁女啊，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你嫁过来之后，你户口也迁过来了，就这面就是你婆家这面，在有地的情况下就应当给你分地。比如说你这个有机动地，有新开垦的耕地，或者是有依法收回的，或者是说咱们承包户自愿交回的土地，只要有地的情况下，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要求村里，给你分地，这个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所以说你是可以要，
7: 可以要是吧？
8: 哎，
7: 就是我之前吧，我上村里也找过他，我就是说那个村里现在就是咋说呢，机动地吧，之前就是外包出去了。现在这不是马上到27年，他也是就是说合同已经结束了。之前我要的时候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机动地吧都外包，现在没在手，没法给那个分地。说具体的你就是说让我就是申请一步步 通过上边是怎么才给我分地，始终反正没有给我答复。
8: 嗯，你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因为马上就二轮延包了嘛，只要你们村里有集中地的，在这次延包的过程中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这种外嫁女的，还有什么是应婚未婚的后地人员的，村里有地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这个是绕不开的问题。村里面也不能以是我这个地已经包出去了，怎么怎么样，这个一借口，这个是不成立的。
7: 是之前我就是找过他，他以这种借口，或者是以就是说，这村上外家那个那意思，那个不光你一个人，也挺接人的，说你不是说你来要就给，完了怎么怎么地的，完了我也没就是说深跟他俩辩论这个东西。这不马上到2027年延包了，延包继续延包，还是说地不变？还是这种情况，他始终就是
8: 延包
7: 借口老
8: 你们现在就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延包方案当中就要有这个问题的具体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这种外嫁女的、后地人员的或新出生人口这些地的问题，只要你村里有地，就要有个方案来解决这个地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还像以前说这个啊，这个不解决了，说这还征人不征地，捡人不捡地，不是的啊，这个一定要解决。
5: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跟您多聊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中午的直播，拨打电话0431858151588，858151799，858151700，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啊，随时关注直播。感谢今天贾律师的做客，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0: 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8: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坐拥北纬43度的世界黄金玉米带的一个优势，吉林的鲜食玉米呢，向来是吉乡振兴的亮眼名片。而在延边敦化长白山脉的北麓，敦化是山河农业扎根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的核心优势，即种植研发、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研学科产于一体，打造了喜乐掰掰自主品牌。同时呢，以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的一个模式，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4: 80后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父辈扎根乡村一线啊，11载鞠躬尽瘁，最终也是因公殉职。而母亲呢，在接续奋斗13载，带领贫困村蝶变为省级示范村。一句“我是党的女儿，我的余生要嫁给这个村子”，也是成为丁奇最深的精神烙印。2019年，他也是放弃了在珠海稳定的工作，毅然返乡创业，从农业的门外汉到产业的行家。家里手，以现代农业思维破解产业困局，用生态模式提升土地效益，带动百余名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自主增收创业。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延边州38红旗手、吉林省第2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奇，将他的返乡创业好做法、好实践跟大家分享交流。来，丁奇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新农人，然后呢，吉林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喜乐掰掰的创始人丁奇，大家好。
4: 欢迎丁奇、
5: 欢迎丁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之前是在这个珠三角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一个工作，也想问一下丁奇，当时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返乡创业，开始来扎根我们的黑土地，经营鲜食玉米的产业呢？
6: 就是当时呢是在广东嘛，在广东我是在教育集团，当时毕业了之后也是，其实小的时候梦想是走出大山，然后走到大城市去，然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虽然说那边的生活很优渥，可是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儿是不在广东的。同时呢，后来也是通过家里母亲的影响吧，她说，哎，我们这个村呢现在有发展瓶颈了，需要有年轻人回来去助力乡村，去创办一个企业，说女儿你看看你能

0: 能回来。其实当时我内心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后来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说实话，大城市不需要我一个打工人，就是说我这个打工人有我也行，没有我行，没有我也行，但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黑土地需要一个年轻人可以去带动产业发展，去带动老百姓征收致富。所以说当时我和爱人从广东就毅然决然回到了家乡。
1: 你看，其实这份毅然决然的背后哈，也是我觉得丁琦从小的耳濡目染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父母和家庭对每个人孩子在儿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丁琦的父亲哈也是扎根乡村很多年，最后因公殉职。其实对于年幼的你来讲，内心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顿的，不仅是悲伤。乡村究竟带给了我什么，包括我走出去了之后，现在毅然决然的要选择返回家乡，未来又会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选择，包括母亲在父亲离世之后又接续这份奋斗哈。所以也想问问丁琦，从儿时记忆包括到你现在父母的这种影响，包括对你最深的一个精神烙印是什么呢？
0: 首先啊，说说父母的影响。其实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啊，就是8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当这个村官，然后我们上初中了之后呢，妈妈呢就在城市啊，就陪我和姐姐就是读书，爸爸一个人在乡村。每周六周日啊，我回去的时候啊，就是我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画面。就每次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农村的那个大炕上，这个炕脚上永远有两样东西，有一袋干面包和一袋止疼药，永远是这两样。因为没有人照顾他，他也吃不上饭，他只能吃这个面包。工作也忙，有的时候饿了我随便吃一口，然后吃久了胃会疼，所以说他有胃病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止疼药是他常年放在炕头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伴随着父亲，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一定有这两样东西。后来爸爸去世了之后，妈妈接过这个接力棒了，可以说是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当时我和姐姐其实是特别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已经带走了我父亲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读大二啊，我不想让这个事儿发生在妈妈身上，我说实话是这个想法的，特别抗拒。但是后来我妈妈就跟我们说，说这个老百姓这么多人去推举他去当这个村干部，当时有16名党员，算上他得到了15张选票，就只有他自己没选他自己。他说老百姓就是在你家里就是不走，他们现在就觉得没有人去管他们了，你不接过这个担子也不行了。他真的是极力的去劝我们，其实他自己也是矛盾的。后来我们说你如果干，那你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保证自己健康。我们已经没有爸了，不能再没有妈。就当时真的是一个女儿的一个心声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后来妈妈一直又干了10多年啊，干了10多年，她手机24小时没有关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半夜2点，老百姓也会给你打电话。然后后来乡村也慢慢的变好了，我们就说哎，你也考虑考虑未来自己的事儿吧。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这辈子就嫁给这个村了，不考虑自己未来的人生了。所以说这个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20多年对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说对乡村的这份执着，就是说他们在乡村做的这件事儿，不只是一份职业了，是他们肩上的一份使命，也是一个责任，是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这个希望老百姓希望家乡能变好的这颗种子，是从小从他们身上埋到我心里的。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当我回到乡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回来，我就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说回来了之后我能干什么，我能为乡村做什么，我能改变乡村什么，我能不能像我父辈一样真正的把乡村变富变好。这个是当时我的使命，也是当时父亲和母亲这20多年留在我心里最大的一个烙印和影响。我能为乡村做什么？
2: 其实刚才通过丁琦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父亲母亲接续为我们的乡村进行奋斗。而且刚才咱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现在乡村真的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从最开始的这个贫困村，到现在的省级的示范村等等等等，这些成绩呢，其实是我们父母二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我觉得对于丁琦来说，选择了返乡创业，也有他们身上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影响哈。那其实说到返乡创业4个字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一段经 经历对一个每一个返乡创业人来说，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同时也深有回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选择返乡创业对于丁奇来说，最开始其实是农业领域的门外汉，那从零开始起步到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品牌，那最开始怎么能够啃下种植也好，加工也好

0: 这些专业性的一些问题，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嗯，当时回来啊，因为我还好啊，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0: 嗯，
1: 但是小的时候也没做过什么农活，就不太懂。我爱人和我一起回到乡村，他呢就是老师，你说门外汉啊，就门外汉到什么程度？我爱人连这个大豆苗和玉米苗都分不清，就是到这种程度。我们回到乡村，你就可想，就下了多大的决心。当时我婆婆特别不同意，说你们在南方好好的，然后现在工作稳定，然后挣的也多，然后以后孩子呢，因为我们在教育集团嘛，孩子也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你们为啥非得回来呀？她非常不同意，特别在就是我爱人还是这种情况，他完全不了解乡村，而且我们家里呢就是世世代代没有人去做企业，等于说我们是真正的小白，去了解去做经去做这个生产型企业和去了解种植业。
2: 嗯，
1: 所以当时回去我们也是找了好多乡村的这个老农民呀、啊、这些老的这个长辈前辈，就去请教这个种植的知识啊、嗯、不会的话我们就学，学不会的话学错了我们再改，我们就是一直抱着这个态度。然后包括后期我们就连对接了农科院的王新奇博士、
2: 嗯、
1: 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去记录这个玉米的生长周期。我们有一块种植基地啊，在大山里面、
0: 嗯、
1: 距我们工厂呢就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进山，出了一个多小时，就去一趟的话至少三四个小时。这个山里啊，它有多深的山呢？进去之后没有信号。
0: 嗯，
1: 然后我们生产期的时候正好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每周必须得进山两到三次。那这个我爱人负责工厂生产，他没有时间去进山，我一个人每周去两三次这个大深山，每次去回来的时候天都是黑的，就这三个小时你和家里是断联的。
2: 嗯，
1: 就因为你要去学习去记录玉米的每一个生长周期，去每一个细小的知识你真的是要去学。嗯，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啊我一进山，我妈妈就特别担心，说这个山里面咱们东北深山又有东北虎又有狼，这个又有野猪，这都不稀奇了，所以说她很担心。那个时候我也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进大深山，你就现在一个成年男性黑天进深山他都害怕呢，还没有信号，没有人，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听什么声音都害怕。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坚持我要学会这个事儿，他给了我勇气让我一直坚持，我也没有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害怕，学会了种植玉米。然后到我们生产设备的时候，刚拿回来村里面也没有人了解这个玉米究竟怎么生产，那所有设备我们全都自己，每一个设备上的活我都会干，就因为老百姓不会村民不会，你得先学会了教他们，我就跟着他们干，去优化这个工种，怎么你怎么去干这个活能够时效更好一点，标准更高一些，都是我们亲自一样一样摸索去教老百姓。真的是能走到今天我们就靠了一个字儿，就是说这事儿我不会，我塌下心来好好学努力的去做肯定是没有错的。
2: 你看丁奇刚才说的这番话，我觉得会让很多返乡创业，尤其是返乡创业回来的这些小白门外汉深深的共情了。哪儿有天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更多是什么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内心的那份信念感支撑着我必须要去做。所以呢在一步一步哈，将山河农业将喜乐拜拜呈现在大家面前，经过几年的深耕和发展，我们知道咱们吉林啊作为这个世界黄金玉米带，鲜食玉米主产区很多，我们的同行交锋也很多，对吧？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兄弟的市份，像公主岭的鲜食玉米啊，四平鲜食玉米啊，其实都是也有很多。那么传统的这个产业也是普遍存在，我们说规模小、经营散、品牌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的这个山河农业怎么去跳出同质化，跳出咱们的这个品牌优势最大化？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1: 因为咱们吉林啊，首先占据的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它本身在地理优势上肯定是区别于其他的省份的，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0: 嗯，
1: 包括咱们吉林好多玉米地区都特别好，我们呢是位于吉林的东部产区长白山地区，它这个地区本身在地理优势上，它不仅融合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种植带，还有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同时呢我们又有世界四大黑土。那我们当时想，既然我们在土壤、气候和我们的水源都是顶级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品牌。我们是希望通过品牌去走一条出路。为什么有喜乐拜拜这个品牌啊？其实我跟我爱人都是学设计的，我们说这个行业需要跨行才能够打破它原来的传统的壁垒啊，所以我们从设计上去出发，去融合农业。我们当时

0: 这个从这个品牌啊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设计这个 IP 形象叫喜乐。
1: 嗯、
0: 你能看到这上面这个有这个喜乐的一个形象。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要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形象，有一个载体去做。我们把这个品牌，一是定标准，二是有趣味性、有互动性。你看，就像我们这瓶水啊，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拉动的书签儿，它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边有我们的肯肯课堂，有玉米的一生，有玉米的所有的知识点，让吸引小朋友去学习。
1: 这瓶水好有趣味性。
0: 对对对，然后就前一段时间我带我儿子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啊，我正好开车去的，他到了辽宁之后，他说哎，这个玉米比咱们吉林的玉米早。其实咱们都知道肯定是比吉林早，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玉米上有熊穗儿。我说你是在哪儿知道熊穗儿这个词儿，其实好多成年人都不知道。
1: 是、啊、
0: 他说我在你这瓶水上看到的。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想做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延续了品牌的一些周边，从我们的水科创的水去普及我们的玉米知识，到我们的后端的啊这个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玉米的小公仔、
1: 嗯、
0: 包括玉米的本子和玉米的冰箱贴、
1: 嗯、
0: 在前面都能看得到啊，
1: 文创
0: 所有的文创类的产品都是去巩固我们的品牌。这就是我们一做品牌，我们要做品质，在我们的原始的这个土地上，原有的这个地理优势上把品质做好，然后在我们的品牌输出上更接地气儿，更能够吸引年轻人，包括吸引孩子的一个注意力，让我们以品牌为载体去更好的宣传吉林的鲜食玉米，通过品牌然后做一定的溢价。因为我们说这个玉米好东西，它一定要有好的价格，去打破我们传统的原来我们做的量很大但是我们价格很低。我们的地理优势是别人不能复制的，它的产地本身就有附加的价值。
2: 嗯，你看无论是依托我们的这个黄金的玉米带也好、
0: 嗯、
2: 还是我们的黄金水源带也好，包括围绕着我们吉林的这片黑土哈、
0: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真的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黄金名片。
0: 对，
2: 但是在这么多的同行都在这个做鲜食玉米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打出我们自主品牌的这样的一份分量？刚才丁奇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
0: 嗯、
2: 尤其这瓶水我觉得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嗯、它不仅仅是一瓶水，更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0: 对，
2: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玉米生长的一个全过程也好，
1: 对，
2: 这就意义所在了。
1: 你看这个名字哈，是多么具有咱们东北特色哈。刚才丁奇我们还在交流的时候说，我说喜乐伯伯，我说这个伯伯啊，其实很多南方朋友不知道，在东北啊，这个比爸爸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伯伯，对不对？大伯，我大伯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伯伯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刚才丁奇，我觉得真的是独有的女性包括母亲的这个视角，因为可能平时也是特别珍惜跟孩子陪伴的时间，无论是绘本啊故事书，像极了绘本当中孩子的那个立体卡片。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用心的一个设计也让喜乐伯伯特别的有温度，特别的温情啊。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在我们的整个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品牌农业它的这份意义的一个体现和所在。那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我们的山河农业在打造绿色循环的全产业链，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条生态的一个链条？在我们整个这个循环全产业链的链条落地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当时考虑做这个全产业链啊，也是回归到最开始的两个问题。因为我决定回农村的时候问了自己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回农村我能做什么，第二个是我能改变农村什么。那首先在做什么上，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了，说我们这个村占据的这个种植带这个优势是天然的，同时呢这个村，我们这个村有个外号叫牛村。为什么叫这个名啊？它有618名村民，但是有3000多头牛，人均5头牛，就牛比人多5倍，所以说这个牛需要吃大量的秸秆儿，嗯，吃大量秸秆儿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们这个村大家就去种玉米，种玉米呢，可是他们外收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格，
2: 嗯，
0: 那我们就想，那既然我们村又有种玉米的经验，然后又有这么多牛需要吃秸秆儿，然后这个牛排出来的牛粪便呢还能够养蚯蚓，然后回施到玉米田，这样的话也保证了我们的黑土地，要不然原来这秸秆儿都焚烧了。焚烧了之后这个土地会板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牛粪把秸秆喂牛，给它给牛吃，牛排出来粪便呢养蚯蚓，然后蚯蚓有机肥再回施到玉米田，它形成了完整的绿色的生态产业链，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黑土地有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嗯，同时呢让乡村本身是牛粪秸秆这种浪费的，就是这个需要算是废物，有可以不浪费的一个理由。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我们当时做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初心，让农村没有浪费的资源。
1: 嗯，
0: 当做这个过程的时候。

0: 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它和单一的我就生产玉米它是一件事儿，但是我要是做循环产业链需要更多的技术去支撑。就这个蚯蚓啊，养了两年都是经常容易被冻死。
1: 嗯，
0: 然后包括啊，我们这个你需要了解这个清储啊黄储的一个技术，包括养殖的技术，还有养蚯蚓的一个技术和有机肥的一个技术，它都需要去整合。你在我们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和这六年的实践当中啊，我们现在不只去把这条产业链完善了，我们还纳入了我们现在生产玉米这个头和尾它是切掉的。那切掉这头和尾平时就是你扔掉了，因为牲畜吃不了黏的东西，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也发酵了，做成了有机肥和我们的牛粪和蚯蚓粪结合到一起，就是真正把所有浪费的东西全都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它现在这个有机质的含量能达到40%多，完全可以替代商业的有机肥。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技术啊，包括一些投资很大然后回本非常慢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几年呢我们觉得农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事儿，它不是说我今年干了我就能赚钱，我是希望他有一个能为乡村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2: 嗯，
1: 刚才丁奇说的这番哈，我相信很多很多哈，咱们扎根黑土地这么多年的这些农民朋友，包括新农人们，应该是太有切身的感受了。
0: 嗯，
1: 与其说向大地要粮食，不如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呵护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是，
1: 咱们得好好的去养地。所以说，循环产业是未来产业，是我们扎根农业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初心。现在随着咱们循环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跑通了，对吧？我觉得丁奇也特别有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的学，是吧？
0: 是，对。
1: 现在给这个咱们基地的黑土地养护啊，包括玉米品质，我相信在咱们玉米品牌的溢价上应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
1: 咱们现在的亩产收益包括跟之前比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吗？
0: 嗯，这个是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本身你看啊，现在老板像就像我们的玉米，我们本身有玉米就成品的一个收益，然后还有秸秆的一个收益，然后养牛也有收益，有机肥还有收益，然后我们老掉的这一批玉米呢，我们拿去酿酒了，还有一个酿酒的一个收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亩产的收益的话提升，它是提升3000块钱，可以达到3000块钱。我们之前是算过的，
1: 嗯，
0: 所有的本身不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赚钱的一个渠道。
1: 太好，
2: 所以说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份循环农业的一个实践，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成绩所在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东华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严边洲，三八红旗手，吉林省第二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奇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的返乡创业故事。那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继续直播。

0: 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啊，我们邀请的是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个喜乐拜拜背后的品牌故事。其实说到自主品牌喜乐拜拜，咱刚才说了，这名字特具东北范儿，更具东北味儿。打造这个品牌，我相信丁奇包括爱人包括你们是有很多哈，想要把这个鲜食玉米品牌打出它的溢价，掌握话语权，包括品牌化，最关键的一系列的思考，跟我。我们讲讲喜乐拜拜的品牌故事好不好？面前这么多喜乐拜拜。
1: 好好，当时从这个名字说起吧，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取了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啊？因为东北有一个典故叫熊掰玉米，我们其实当时想叫熊掰掰，但是这个熊掰掰注册不上了，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回来初心是什么？是不是让老百姓过得喜乐安定的日子？所以当时这个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希望吃到我们玉米的人有一个喜乐，是一个祝福。所以当时前面用了喜乐二字，然后呢拜拜就是像李子老师说的，说哎，这个拜拜有这个伯伯的这个谐音，同时掰玉米是咱们东北的一个专属词，你到了南方你说掰玉米他不知道，他只说摘玉米，他不知道掰玉米。所以说当你看现在我们玉米卖到了全国啊，南方客户很多，他看到这个词儿，他说哎，你们这个绝对是正宗东北味儿。就是说这个有专属词在里面，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一个品牌，你不只是要卖产品，你需要承载你这个地域的一个文化和地域的特色，它是属于一个宣传的载体。我们说我们卖出去了之后，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它是生在土生土长我们吉林的好东西。所以当时我们的定位说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取了是有地域的特色，然后我们当时定位说哎，那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好的名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吉林特色，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有的啊，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包，就从这瓶水说起啊，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书签，它是可以摘下来的啊，我摘下给大家看一下，
6: 这太实用了，看书的时候直接放在里面。
1: 对对，它看书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书签，然后这个后面有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说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好吃是从种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多音字，也是从种开始。我们把这个品牌去做一个高溢价去做好，首先我们定制了专属于我们这片土地的品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玉米在我们吉林延边在敦化这块土地上种，我们的黑玉米钾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有198毫克，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试验过是没有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定制了我们土地的专属品种。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是把我们的种植标准化，就从原来从农民的这个靠天吃饭呀，然后这个传统种植改变成数据化的种植，然后科学化的管理，去让它有一个更统一的标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载体，我通过我们科创的一个水，让小孩子去有更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了解。我们希望把从卖玉米转变成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吃到我玉米这一刻，你就是学到一个普通的小知识，知道玉米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你知道它哪个是雄穗，这也是一个收获。然后同时呢，我们是让大家觉得玉米不再像传统玉米，哎，一提到这个农产品是不是就是土啊，然后有土气的一个感觉，不要有这个感觉，有一个你看小玩偶啊，包括你看我们的小本子，让大家就是有一个亲近感和一个你日常经常能用到的东西。我们还推出了我们吉林系列的冰雪系列的，你看冰人的喜乐，包括我们有穿大花袄的，就是黑土地上的生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轻化的东西去改变大家对传统农产品的一个固化形象，农产品也可以有新颖的一个载体。

0: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端口，就是传统我们就到这个玉米棒结束了，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玉米汁儿。
1: 嗯，
0: 现榨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烤玉米是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土文化的，就是说延边本土文化加上吉林的鲜食玉米去组合，去走向全国。我们是希望玉米呢能够有更长的产业链，有更多的受众人群能打通和顾客之间最后的一公里，这都是我们为品牌发展做的所有的一个举措。
1: 嗯，
2: 你看刚才说到这一系列的时候哈，咱们真的去看到喜乐拜拜这么一个老式称呼背后之下的年轻化趣味化。
1: 对，
2: 刚才跟丁奇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说，刚才大家看到丁奇拿的那个喜乐拜拜的玉米杯，其实啊那未来真的是一个共创杯，因为咱们乡村推荐官啊有很多的返乡创业青年，包括新农人新农业的企业代表，其实这一杯里面不仅是装着咱们敦化喜乐拜拜的玉米，有可能也是咱吉林乡村振兴其他沃土上的一些家乡好物，所以咱们未来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个联名款，是不是？
0: 一定的，一定的，
2: 太好了。
1: 对，你看，说到我们的市场议价权也好，说到我们的这个话语权也好，刚才围绕着我们整个品牌，尤其是喜乐拜拜这个品牌的一个发展，丁奇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讲述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围绕着喜乐拜拜这个品牌，我们自主品牌的创建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份用心。那其实说到很多品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想到，我有一个名字就可以了，或者是我有一些主打的产品就可以了。为什么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这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丁香贴，
0: 对冰箱贴，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周边也要在我们的品牌的一个这个发展设计的里边呢？
0: 因为当时我们回去啊，提完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说要干玉米，我们就提出来说，我们玉米要做什么样的玉米？我们是希望用现代标准重塑一磅玉米的品质。那这个玉米它需要有故事性，它需要有这个宣传的一个端口。那我们说我吃过了玉米我就忘记了，但是我这冰箱贴我贴到家里冰箱上，我开冰箱门那一刻我永远能看到我这个品牌。所以说所有的文创是希望首先有科普的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农产品。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特别像我们有这个地方特色的，让他了解说，哎，吉林有，你看刚才主持人都说了，说一看有冰雪文化。我们还有一个大花袄的，就是说当他拿起你东西这一刻，他会联想到你所在的地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品牌需要承担起肩负我们这个地方宣传的一个使命。
1: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哈。
0: 对，
2: 然后也请丁奇拿起你前面的那个玉米哈，让大家去看一看真正咱们的真空玉米的那个包装。为什么说包装这个品牌文化很重要？刚才啊在看的时候，你看这个多巴胺的颜色哈，是不是像极了每天年轻人在轻食方面哈，包括我今天的心情，我服装的配色，包括我今日易瘦这一系列的心情标语，是不是有这个设计想法？
0: 有这个设计想法的。其实当时我们设计的这个是插画风的啊，插画风当时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啊，我们就说你看这个款它看上去就是甜甜的感觉。
2: 对，
0: 这款装的我们玉米呢叫一个白糯，白糯是田家糯，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玉米本身就这么甜。你看他拿了一个棒棒糖啊，其实它是一个甜的体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很多顾客说买我们玉米之后，他第一个问我的词儿是玉米是不是加糖了，所以因为总有人这样问，我说那就干脆写到广告语上，玉米本身就这么甜，就是告诉你我们没加东西。然后你看像这款黑色的，它有一个强壮的这个感觉，它像不像咱们看的那个有好多人说像不像那个灰太狼他老婆
2: 啊？像不像
0: 红太狼，
2: 还挺花哨。
0: 对，其实它结合了我们这个玉米，有强壮的感觉，小黑人就是它。
2: 这是黑玉米吗？
0: 对，这个黑玉米，黑玉米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皮儿不厚的黑玉米。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广告语？因为我们在干玉米的过程中六年啊，我们发现了好多玉米的痛点问题。像黄色玉米它凉了之后会变得棒棒硬，黑玉米皮儿很厚，那我们就通过品种去改良它，所以有了皮儿不厚的黑玉米和凉了也不会变硬的糯玉米。所有的它不一样的系列都有一个解决了不一样的痛点。我们说不光要外观好看，它真正要解决问题才行，才是好玉米。
2: 而且哈，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从一个切身消费哈，尤其女性消费的角度，我刚才又有一个想法。你说那个黑玉米，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可以说啊，因为东北的这个土壤我们不说了，经纬度这都是让我们得天独厚的。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玉米花青素特别多，对吧？
0: 对，
2: 它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女孩子你知道现在这个妆容啊，包括总给自己个妆面的一个定义，叫比如说有女孩子说我喜欢这个美黑妆。 妆、嗯、你说这个黑糯玉米吃完的是不是自带美黑妆自带这种发光体其实从这个角度我跟你说很多女性消费者

0: 定会买单，
1: 是
0: 一定会对这个本身它就是健康的主粮，
1: 对
0: 对吧？
1: 它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素颜神器，
0: 素颜神器，
1: 吃过了之后、它花青素含量多，好气色嘛，
0: 太好了，
1: 真的是这样。
2: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我刚才在想哈，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看起来首先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对颜色是很敏感的，对小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玉米的包装和别的玉米不一样，他会很喜欢。但没想到，对于我们众多的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也好，不同的性别也好，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都是这么的友好。
0: 对
2: 女性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容养颜，绝对是我们这个女性
0: 消费
2: 者的一个致命的一个这个一击哈。
1: 对对。
2: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刚才在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品牌自主的一个研发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品牌能够让大家所认识到、了解到，并且能够在接下来能够回购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说到咱们的山河农业，刚才在和丁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也是带领了咱们百余名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而且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企业哈，女性员工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0%。也想问一下丁奇，那作为女性的创业者，山河农业是怎么来帮助大家从顾家、就业、增收这三方面能够让大家得以满意，包括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山河农业有一个很好的一心情继续工作下去，你是怎么来和大家进行这个共创和就业的一个情况？
1: 是，其实哈，这个不只是乡村女性啊，就是女性同样都面临一样的课题，就是家庭和事业能不能兼顾。这是有事业的女性，你看乡村女性好多人她属于是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在家我的使命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但是呢女性也同样需要尊严，需要工作，需要一份，如果说他当有一份收入的时候，他也可以作为家庭的一个支撑，去缓解家庭的经济上的压力。当时我们考虑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去选择女性，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呀它不是特别的辛苦，然后呢是季节性的，一年我工作呀一个月两个月，和随时有活的时候我就让你过来，然后我有时间我就来赚钱，没有时间我就回去照顾家照顾家庭，没一点都不矛盾也不耽误，真正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因为我们工厂就建在农田边上，就建在村子里，每天早上我来上班3分钟我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是早8晚5，然后呢早晨8点孩子去上学了，晚上5点孩子放学回来了，他既能工作又能照顾家庭，同时他自己有一份收入了之后，他的这个整体啊就是这个尊严他能更好的去活着。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因为剩余劳动力村里面重活力气活我干不了，我在工厂里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能顾家又能赚钱。就是很多人喜欢来我们工厂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离家离近，工作轻松，然后自由性高。你包括现在我们的厂长啊，他也是，他自己是单亲妈妈，丈夫也是离世了，一个人带大了2个大学生，就一直在我这工作。我回来建厂6年了，他在这工作了6年，从一个女工变成了一个厂长。他靠的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他需要漂泊，哪儿有活他去哪儿。但现在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我有固定的收入，我有稳定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给他交了养老保险，我老了之后我可以让孩子也能轻松一点。
0: 太好了，
2: 这份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实在我们的山河农业体现的淋漓尽致哈。
0: 对，你看我们说啊，真是了不起的乡村女性。
1: 是，
0: 丁奇真棒，受父母影响这么多年哈，返乡创业金心如磐。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女厂长也真棒。而且大家知道一个乡村女性哈，自己啊这个能够抚养成人2个大学生，
1: 对，
0: 特别的不容易。
1: 特别不容易。
0: 而且现在对于我相信这位女厂长来讲，接下来她这种身上哈，对于乡村女性的职业，女性的这份职业感、归属感是越来越强的。
1: 对，
0: 我们也说，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丁奇是返乡创业青年，是从村里面走出来的大学生，在那么优渥的条件之下，又选择反哺家乡。当然，怎么样让更多的哈年轻人，包括学有所成的现在团队里有很多，你看农科院的博士、海归人才、返乡创业青年，也在给村民们传递现代的农业理念，你觉得怎么样激活大家的内生动力？你在这方面带着山河有哪些积极思考？
1: 我们哈一直特别，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你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振兴我们的家乡。真的是需要陆续有人回来，就像是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农科院的博士，然后呢有这个海归的大学生，包括现在我们陆续有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他们看到了乡村其实是有未来的，而且看到了农产品也能做成这么有趣儿、这么有故事，然后呢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0: 它其实首先是对农村有希望，觉得未来有方向，他才愿意回来。也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并肩作战的人都在这个战线上，就这片沃土还是能生长出来很美的花的，能结出很好的果，所以大家愿意回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事儿呢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觉得我们吉林的农村也有很好的发展方向，也有很好的农产品。你真的是金子，在这儿一样能发光。我们虽然说脚下沾满泥土，但是我们的未来真的是充满光明。
1: 嗯，刚才丁琦说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一个人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够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那其实说到丁琦这6年多的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不仅有父母的这份传承，同时也有自己的这份坚守。你看刚才我们聊到，父亲让我们的家乡变得好了，母亲让家乡变得更富了，而丁琦用你的青春也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了。也想问一下丁琦，怎么来去理解家乡美这个词？而且刚才提到了返乡创业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回到乡村我到底能做什么？这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了吗？
2: 有答案了吗？
0: 有答案了。首先说啊，我心中的家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家乡美不只是这个老百姓富裕，还有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气儿能够提得更高，就是说我能看到更好的我自己，让农村的女性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他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让他们有更好的出路，同时呢，让他们更有尊严地活着。然后在我们的土地端呢，我们希望家乡美是希望我们的黑土地能够永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循环，能够持续有更多的好产品。在产品端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品牌载体能够代表我们的家乡，至少有一个一春一品能够带着我们的产品，才能带着家乡走出去。没有产品，我们的家乡飞不到全国各地，但是我们的产品能飞到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所以说在这三点上，我觉得啊，我们的家乡美是要有产业，然后呢有好的人居环境，有好的工人能够有好的生活，有更有尊严的活着，然后呢在我们的黑土地上能够有永续的一个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家乡美。我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说我能为家乡做什么，其实有一个事儿感触特别大。就有一年甘肃应该是大台风有损失啊，甘肃当时是有受灾，然后我们捐玉米，捐玉米的时候我们工人就来了，知道我们捐玉米啊，他们当时说我们也想为灾区出一份力，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资不要了。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身处那个环境，我知道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一天就是80块钱100块钱的工资，对他来说我可以买一袋米买一袋面，我家里可以吃一个月，这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因为他挣钱的路真的是太少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愿意伸出援手，让我觉得我回来最重要的不是说我做好了一个企业，而是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乡村有希望。我今天捐出来这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不是我的全部，这100块钱是我陆陆续续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有这个底气去捐钱，去帮助更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我回来是有意义的，因为改变的不止是他们的生活，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
2: 你看这份影响啊，其实朝夕相处间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对，
2: 其实山河农业这个来名，刚才我们三个在交流的时候丁琦也说这是三河村，但是是出来的山河农业。其实山河农业自主品牌的喜乐拜拜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品牌，因为让村子更好，大家有了这种归属感和幸福感。其实作为80后哈返乡创业的优秀代表，青年代表，其实对于同样回到乡村包括扎根乡村的年轻人，80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90后、00后的弟弟妹妹，他们返乡创业，丁琦包括山河农业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想法与大家分享，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我们作为跨行走到农业的设计人啊，可以说是设计人，我们希望啊，就是更多的80后啊、90后包括00后啊，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所见所学和大城市所获得的积累的眼界，重新扎根乡村，打破传统壁垒。就真正乡村想发展一定是打破这个传统的壁垒的。就像是我们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文创产品，跟我们所学的知识，我学的是设计，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当李子老师说提议说你这个玉米杯可以做更兼容的、更包容性的、更有开放性的产品的时候，这是你作为一个新闻人

0: 去你站的立场去打破农业的一个瓶颈。所以说当比如说做电商的人他过来的时候，他是以电商视角，然后当做畜牧的也许他在养殖方面有不一样的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们希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当你走入乡村的时候去真正了解乡村，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我们现在做现在所有这一行六年时间，我们就干了一件事儿，叫生产出来一磅好吃的玉米。为什么能坚持六年，为什么能做现在所有事儿，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一行。因为这颗种子，是因为有了丁奇才有喜乐拜拜，有了这个村才有我，所以我真正的是落叶归根，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真正像一颗玉米一样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走到了今天。所以希望弟弟妹妹回到乡村的时候，带着这份热爱回到故土，去做开拓乡村的创新者。
1: 我们一直都说哈，在吉林的黑土地上不仅会有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生长，同时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沃土。
2: 对，
1: 就像刚才丁奇所说的，希望每一位返乡创业人都能是我们扎根乡村的一枚种子，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黑土地上茁壮成长哈。
2: 刚才丁奇的这番表达，真的其实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未来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其实刚才丁奇也说，因为学设计专业跟爱人回到了乡村，其实回到乡村不仅是咱们去做农业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又何尝不是带回来一次美誉的回归。所以有一个延伸的小的一个探索性的一个思考，也想让丁奇还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包括你的这份心得，乡村是不是真真正正彻底需要一场美育的革变，或者是说要真正把美育带回乡村？
0: 其实是需要的。因为老师啊，也欢迎你们以后一定到我们工厂坐坐。很多人到我们工厂啊，第一句话说，哎，以为是民宿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啊，不是青砖白瓦这种感觉啊，是真的是乡村。我们的工厂是有现代感的，就是感觉就是你进了民宿。我们为什么当时设计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是希望就是你来到我工厂的这一刻，你就知道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这个事儿。所以乡村它一定是需要美育的，因为很多人去了我们工厂之后就说你们村在画大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参与参与去做一做。你包括不只是对乡村影响，就我们这个品牌当回到吉林的时候，在吉林落地生根，现在我们行内行业的啊，很多同行都说我们也想就是做自己的 IP， 也想重新更新包装，在包装上去提升美感啊，去提升第一眼购买率。其实乡村也一样，乡村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村里面这个从绿化呀，包括到种植啊，包括到我们的这个融合中心，融合中心是我们的村部，有养老院呀，有食堂啊，有浴池啊，有老年人娱乐的地方，有租墅啊，它都是一个逐步改变的一个美育的过程。你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到我们工厂了之后，特别工人啊，他会很骄傲，他说哎，我在这个工厂上班，我们村儿，我们包括没在我工厂工作的村民啊，也说我们村里有个工厂特别好，就是那个喜乐拜拜，就是你们有时间去看看，很漂亮，然后它跟别的不一样，虽然说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乡村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吉林你可以是黄土墙，可以是草草顶，但是你有自己的东西，你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美。
2: 太好了。
1: 好，再次感谢丁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份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返乡或者是正在返乡路上的人来说，丁奇应该是他们身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
2: 对，接续传承，两代人共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为我们所有啊能够返乡创业的这些青年点一个大大的赞。也谢谢丁奇带给我们这样一份，真的我觉得不仅是哈自己返乡创业故事的分享，更是一场对于未来乡村共同变美，如何和美宜居乡村的打造的一个视野的开拓。祝福喜乐拜拜下次再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能有更多哈吉林乡村振兴的共创产品，好不好？
0: 一定会的，一定会。
2: 谢谢丁奇。那么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到这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你。

0: 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心呀
2: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三部直播欢唱热线已经开通了，0431-858-1578 858-1579-8581-5700。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子，好多的朋友也已经在线上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然后呢也把自己的这个今天要演唱哈报名也已经开始了。哎呀，来吧，咱那个啥，咱先得打个样是不是啊？来，老朋友，咱先欢迎火苗姐。火苗姐，周末好。
1: 好。
0: 今天准备唱个啥呀？
1: 唱一个刘翠萍《枯井》。
0: 哟，这可是不是经常听到的段，准备好就开始啊，火苗姐。
1: 好。
0: 啊，走着。
1: 嗯。唱那。

0: 在长啊，我都有个有个李家丹，哎呀，何其有个有个刘家人，
1: 李家在生下公子
0: 名叫李金龙啊，
1: 刘家人生下女儿
0: 名叫刘翠萍，
1: 两家要好
0: 定下亲事啊，
1: 两朵鲜花
0: 一盆橙啊，
1: 都不敬老李家
0: 十把天火呀，
1: 一场大火
0: 全都烧穷啊，
1: 老员外疼才就在那火坑死啊，
0: 贴着屋里三年要做人啊。

0: 我应老太太我问清，便把儿媳妇叫一声儿媳，你叫刘翠萍，你早去早点回家啊，转呐、啊，也免得叫婆母娘我挂在心中，早去早回。
1: 刘翠萍，我迈步，我都不带慢呐、啊，急忙忙把妆粮食布开。

不远，就在面前迎啊，迈步就把上房进啊，见到母亲问安宁啊，

老太太不在，结在我的手中，却不愿母女把粮管呐、啊、回来了卖肉的，我叫老刘啊成啊，老刘成我卖完肉回家转，看见女儿刘翠萍，顺便把女儿叫一声丫头，叫你是听像当年的哥家，我养财主啊，我讲你许配李家门庭啊，现如今的哥家失了天火呀，你何不跟他们受大穷。

0: 你回去便把温食推呀，姐姐给你找一个车来，马上去如意的好些那工啊，
1: 流水平我问。

0: 再一看呐、啊，世上的人等
1: 这
0: 不公平，有下来也有牙，也有龙来也有，
1: 也有下
0: 来也有龙，大枪板子飞上下。

0: 好脑，骂上女儿刘翠萍，滚出去来滚出去，从今往后别登我家门啊！嗯啊！
1: 刘翠萍闻听气好脑啊，不叫爹爹叫刘晨啊，你的粮食我不要啊，走了走了地上扔啊，刘翠萍转身往右走啊，忽听母亲大放悲声啊，突然我便把母亲滚啊，回声母亲你是听啊，但等你黄金入了壁呀、啊、我配马带孝送到飞营啊，但等我的爹爹他一死啊，他配重孝身配大红啊，刘翠萍哭哭啼啼回家转啊，见到婆母娘大放悲声啊，婆婆呀儿媳我娘家把粮解呀，遇见了爹爹老刘成啊，他叫你他叫儿媳把婚退呀，儿媳我再三再四没应承啊，我的爹爹心好恼啊，再也不许我登他家的门啊，听啊，
0: 老太太闻听心好恼啊，乱骂了一声姓叫老刘成，想当年我们家多样好苦啊，你讲那女人请问我家中天气进我家失了天火呀，又叫女儿云改根呐、啊，我有进大堂把他告，嗨，又一下他家不来我家他呀，行啊，老太
1: 老太太我问
0: 老太太真把
1: 我的儿媳
0: 我就叫
1: 儿叫、哦哦叫一声金鹿儿要你是听，为娘拿过来比我人娃，老太太我七寸毛如拿在了手中，上学着拜上拜上多起拜上，拜上了我的弟弟张万龙，姐姐家遭不幸失了天火，一场那个大火全烧穷，姐姐我

我当红红，哎呀，我刷刷点点写完毕呀。

0: 好心人啊，说罢书信递过去呀。
1: 绿金路正把书信接在我手中，奉献成孩儿一疼也没去呀，上哪去找祝福冒行啊龙啊啊！你进我迈步，刚想往外走啊，又转过来，先进我叫刘队。

丈夫丈夫啊，要你十分听啊，丈夫你呀，一路上啊。

0: 在你身中啊，丈夫你呀、一路上啊，把儿还来啊，也念着呀，丈夫你呀，把心疼啊，说把儿还递过去呀。
1: 你进入将把耳环接在我的手中，辞别了我的先妻，往外走啊，一勾奔沈阳城。小行夜戏来得好快，这一日来到了奉天城。你进入正手之间，抬头观看那边火焰闪出冒星龙啊，你今我上前叩门板啊，叫一声里边有人，快点给我开门啊，嗯啊，开门来。
0: 张万龙正在上房坐，忽听有人叩门声，吓得我打开门双扇，看门外站着一位书生，我问你是哪一个？
1: 我本是李金禄，你的外甥。我说那此话，自负的不相信。母亲的书信带在我的怀中，说把那书信我递过去呀、啊。
0: 张万龙忙把书信接在手中，从上往下看一遍，果然是金禄我的外甥。拉住生儿把无尽，
1: 我二人推杯换盏饮酒啊，灵啊，张万龙这里我就不怠慢呐，五百两
0: 人也拿手中啊，拉住生儿往外走啊。

0: 不是舅父不留你呀，怕的是你母亲挂在心中啊，说罢闻言你过去呀，
1: 是金鹿总把闻言接在我的手中，辞别了舅父往外走啊，急急忙忙回家呀，等啊李金鹿翻了身，我就上了马呀，杨坚呐打呀马，直奔了家中啊。李金鹿啊骑着大马，我就来得快呀，渡过了岳父家的那个大门厅啊。李金鹿这里心中暗想啊，嫩妈那一呀声，又老六成啊，想当初我们家多了你好父啊，你讲那女儿许配我家中，现如今我家芝麻铁火呀，你又叫女儿另改更啊，你今我求计得了好啊，我候在大门外，我头到尾呀风啊，你今我翻身下了马呀，我在门外抖威风啊，却不言李金鹿我把威风抖啊，
0: 代表拜师我叫小六龙啊，
1: 小六龙我就在门外来玩耍呀，看见我的姐夫站在大门东，自己一记桃红大帽分配到一个黄豹人，你们就把上无尽叫一声爹爹，你也是听我看谁了，
0: 你看谁了，
1: 我看见我的姐夫站在咱们家的大门东啊，过去那一匹桃红大马呀，咱背到一个黄豹人啊，咱们那爷俩把他钱财骗到手啊，给我啊找一个一日的好重要的你花油啊，老刘成，
0: 老刘
2: 还有没有了？
0: 有。
2: 对呀，我觉着应该我在这听着还打拍的，应该还有一点，是不是？
0: 有有有，
2: 继续把它唱完啊！哎，
0: 代表百岁啊，刘成我闻

0: 外走啊，看见梅西站在大门东啊，梅西呀、啊，为何不把屋来进呐、啊？咱们爷们儿和尚去呀、啊，东啊！
1: 你心路不济呀、啊，急着急呀，上了二人急老龙啊！你听我迈步，就把这上房间呐、啊，我爷仨人酒，人酒连啊，喝酒喝到三更后。你因我趴在桌上困梦龙啊，却不愿你就喝多酒睡着觉，我再叫屠夫我叫老刘成啊，
0: 刘成我瞅瞅四外没有人走啊，凯又大刀拿手中啊，凯又大刀拿在手啊，照着梅西得二平啊，我把梅西大卸八块呀、啊，扔到我们家的就干净灯啊。
1: 你今若一死也稳不善呐、啊，一场阵风呐、啊、寡会家。就唱这得了，你看。
2: 今天啊，咱是那个啥火苗姐专场，我跟你说，相当相当好了，我估计为今天也这排了不少。

0: 变太好了，火苗姐，明天有时间再来啊，带着搭档。还有一个来不及了，咱明天呗，行不行，姐啊？
1: 明天接唱。
0: 好嘞，明天接着唱，跟火苗姐和搭档说声再会，咋样？咱这朋友们，我跟你说哈，不用扬鞭自奋蹄，哎，自己就给自己直接都唱心里，给大家都唱开怀了。稍后的时间啊，咱两个大段，上半时段给大家播放的呢是穆桂英指路，刘劲松和刘国忠老师演唱的，下半时段冯奎买妻，郑桂云老师带给大家的经典唱段。来吧，咱稍后的时间直接进入赏析啦。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少做你

想把

家

0: 父叫杨彦昭，我母叫才君主啊，独身一人没有兄弟啊。
1: 你的父亲既是啊二位杨元帅呀、啊、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
0: 大姐把话说了个对呀、啊。

是走错

快把路指。

我看了我们两个就挺好，这个摊中间了。

袭来，午夜袭来。

这是扯的什么皮呀、啊、我有心把马一拉，我就扬长去河西，道路还不熟悉呀、啊、为他指我一条路，无奈再度啊忍一时啊，我今年年长才17岁，小小的年纪娶的啥妻，根本就没把媳妇娶，谁知道他是一个属啥的，大概是个

0: 叫无忌兵啊。
1: 上里西干啥去？慢慢说来，你别着急。
0: 又杀敌来又探母，又探母来又杀敌呀。杨宗保赌气囊囊，说了好几句啊。

0: 讲了又讲啊，为什么纸如的话儿你咋不提呀、啊？
1: 不是我不把那不来纸，都怪你年轻又小太无知啊！那我问你来呀、啊，你咋都不问我？看起来连个人情你都不懂的呀、
0: 啊！我迷路来就该问路啊，问大姐明了姓啊。不便宜呀、啊、
1: 你要是不问呐、啊、我还偏要讲啊，讲出来此话对你有便宜呀、啊、穆桂英就是我的名和发姓啊，我本是骊山圣母大徒弟，在高山学一整六载，论枪法犯了将也难敌，我今还有啊一句话也不知当提不当提，
0: 大姐有话快点讲吧，眼看日头都

0: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呀、啊？
1: 大姐虽然能征战呐、啊，可惜咱俩不相识啊。我是男来，你是一个女呀、啊。再者说牧羊两家也没亲戚呀、啊。

好醉呀，听大个姑娘说话多么厚脸皮呀，谁婚姻不是啊，爹娘陪哪有自个儿找女婿，今天活该我背。

幸会遇上我，遇上小人把你欺，而遇上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卖了天地洞房入，过了三天娶你爹，爱找哪个找哪个，大哥的受骗你说去。

甩开了斗口大的红洋兵啊，一路花香分三路，分三见酒说的出奇，上三

直扎桂英，

就像你这武艺平常，习俗二五眼呐、啊，还想和少爷我配夫妻呀、啊？说什么木灵公跟前大小姐，云山圣母大徒弟呀、啊？说出话来咋那么不害臊啊？我宁打八辈光棍也不能熬呀。

我全家被困，天门阵我哪敢一路之上来收齐呀？人家要是收了你，人家收齐大海了的，也能破天门阵。你说咋的？咱。

0: 七星旗，八卦旗，九把十面埋伏旗，有的是旗底下，旁边有藏经，有的是兵器，皆无黄有旗，旗中阵，阵中旗，阵子里边有虚实，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有人不识虚和实，正经就得把破吃，我保起一匹马。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和气洋洋，会买个媳妇儿啊，到这边呐、啊。勤俭积少，撑多攒三年，四十开外，没把媳妇儿娶呀，没儿没女呀，孤孤单单呐、啊。耳听得冯家湾遭荒旱，有卖女的有卖男，我花钱买上个贤良女，夫妻和睦到百年，夫妻和睦到百年。说到就到了，那旁站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头上插着谷草，准是自卖自身呢。待我上前问上一问，喂，老兄，

0: 有事儿？
1: 老兄，我是南方人，一到北方买差娶女的呀。
0: 啊，你是买差娶女的？
1: 是啊，
0: 我是卖差娶女的。你看，
1: 老兄，你是卖的，我是买的，我要看上一看。
0: 这，啊，可以，你先等等。报他吧，来个老客，是买差娶女的，他要看看你。
2: 嫂他弟，为妻我怎能让那陌生人看来看去？我不去。
0: 这，报他吧，我让人家看怎么买，还是让他看吧。
2: 那就让他看上一看。
0: 可以，那你就看。
1: 老兄，我也没看着脸呢。
0: 这可以，他是害羞不好意思。
1: 害羞？那可老兄，那我再看上一看。
0: 好，你再等等吧。报他妈，那老客他还要再看呢。
2: 就让他再看上一看。
0: 可以，那你就再看。
1: 老兄，你看他面黄肌瘦，有病啊。
0: 可以，他没有病。
1: 有病、
0: 你不知道，他是饿着，都3天没吃东西了，他是饿着。
1: 没病？
0: 没有病。
1: 那好，我再仔细地看上一看。
0: 再等等，报他妈，这老客还要再仔细地看上一看。
2: 报他爹，
1: 这位女子端端正正，倒是个贤良之相。老兄，但不知要多少钱呢？
0: 这啊，可以，我也没卖过人呢，这是头一回，你让我们合计合计啊。
1: 好，
0: 宝他妈，那老客问咱要多少钱呢？
2: 宝他爹，你就自作主张吧。
0: 这那边那大姑娘卖10吊钱，我也就要她10吊，要跑了买主，我好领回去。老客，咱就要10吊钱。
1: 多少？
0: 10吊。
1: 10吊。好，等等，这样的女子在我们那边少说也得180吊啊。10吊，不多不多。老兄，10吊钱。人我要领走了。
2: 丈夫、
0: 可以，你等等。
1: 老兄，私聘文书官凭印，你得给我写个卖身契。
0: 这可以，我也不认字儿，你就代笔吧。
1: 这好。你说吧。
0: 好，写荒旱连年，度日艰难，万般无奈，我卖卖，我不卖了。
2: 不，事已将妥，不能反悔，请客爷往下写来。
1: 好。
2: 万般无奈，卖妻历尽年，当面交清10吊铜钱。
1: 卖妻人
2: 奉亏
1: 手印。

0: 那好，你们先说着，我到那边看上一看，一会儿回来我就领走啊。
1: 行啊，行啊。报他们好，你这就。

留下几句话呀，丈夫你千万要记在心间呐、啊，

就得你一人担呐、啊。二一宗一双儿女年纪还小啊，希望你耐心抚养，千万可别心烦呐、啊。万一要是年景好。

话儿，你可要记在心间呐、丈夫你娶妻娶个做家的女呀、二婚人跟你分心呐、日子不安呐、后娘带孩子心肠短，你可要注意正，莫把儿女冤气走后，你千万别把我想，你不要中招。

0: 可也你怎么的了？
1: 我受不了啊！
0: 你
1: 老兄啊，你们骨肉离散，哭叫。

0: 心甘情愿不能叫人骂我夏老三。
1: 老兄，那人我不要了
2: 啊！
3: 听到这般时候怎么又不要了？我这一双儿女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吗？
0: 可爷，这钱，
1: 老兄，那人我不要了，这钱我也不要了
2: 啊！
0: 怎么，钱你也不要了？
1: 是啊，老兄，这些钱也拿回去给孩子们花吧，这衣裳也拿回去给孩子们穿吧。
0: 这都是真的吗？
1: 这还能闹着玩？我可受不了这个
0: 人。桂姐，快给恩人磕头啊！
3: 哎，参拜恩人。

我家住江南金陵府夏家村里的夏老三呐、我的名字夏永贵，无父无母受贫寒，穷人的滋味我尝够啊，扛活做工攒点银子钱呐、这些钱你们拿去吃晚饭，苦吧苦也的度荒年呐、我再买个

0: 说再受我夫妻一代。
1: 哎呦，这多麻烦呢、啊。小三爷，你可真是好心人呐！走，快到家中坐坐。不了，我还有事呢。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
9: 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唠。
2: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2: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打。

0: 哎呀，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1: 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哎，就这么一个。
1: 啊。
0: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1: 啊。
0: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1: 啊。
0: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啊、挺好啊。啊。
0: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1: 啊。
0: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1: 啊啊！
0: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1: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行，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小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各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0: 啊、
1: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知道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
1: 啊、
0: 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0: 啊、
1: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
0: 啊、
1: 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0: 是我
1: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你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

0: 啊，
1: 那
0: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了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点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脸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
1: 哦、
2: 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啊啊、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
1: 嗯。
2: 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像、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
1: 嗯，
2: 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

0: 听众。
1: 对，安娜、
0: 啊、
1: 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0: 啊、
1: 因为时间短嘛。
0: 嗯，
1: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
0: 嗯、
1: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0: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1: 不
0: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1: 嗯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0: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1: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0: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1: 是他
0: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1: 也就是着忙了呗。
0: 啊。
1: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0: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1: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0: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1: 对，
0: 你们没结婚，
1: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0: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1: 啊，
0: 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0: 啊、
1: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0: 明白。
1: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0: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1: 也算是吧。
0: 啊。
1: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0: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1: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0: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1: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0: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哦，那分手
1: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0: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1: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0: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1: 就是、朋友的身份。
0: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1: 是
0: 就是因为吧，
1: 朋友的身份，
0: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没有。
1: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个
1: 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是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
0: 一
1: 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了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1: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定
1: 是
0: 比别人强。
1: 但
0: 是
1: 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0: 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0: 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都

0: 啊，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其实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到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1: 拜拜，
0: 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0: 你好。
11: 喂。
10: 哎，你好，
11: 是你吗？
10: 哎，是我。
11: 是我。
10: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1: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0: 唠唠吧。你说。
11: 我结婚八年了。
10: 啊。
11: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10: 嗯。
11: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0: 是啊。但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11: 没有，
10: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11: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0: 对呀，易怒，易冲动。
11: 嗯，
10: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11: 哎呀，
10: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11: 嗯，
10: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11: 嗯，
10: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1: 嗯，对，
10: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11: 嗯，
10: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1: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我向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10: 没错。
11: 完了他
1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11: 哎，看我爸那样，
1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11: 嗯，
1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11: 就
10: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

0: 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1: 他60了。
0: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个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1: 说
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7岁。
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啊，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虽然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
0: 东西。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1: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2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0: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1: 对。
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 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1: 不知道。
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1: 想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
1: 他
0: 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1: 对对对对。
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1: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1: 特别冷漠。
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冷漠，
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1: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 特别
0: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1: 沟通不了，
0: 你
1: 没法沟通。
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那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1: 行。
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好，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1: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需要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完了，
1: 这位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把buff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0000了。
1: 40000块钱能开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儿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什么事
2: 儿
1: 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上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2: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2: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2: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是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 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2: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2: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2: 啊，
1: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2: 嗯，
1: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2: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2: 嗯，
1: 我掏心窝子跟这个。

0: 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
0: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

0: 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
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丛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

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敌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

在金川汉龙湾遭到少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四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少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少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少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少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少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少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少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少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少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少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少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少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少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少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少本良手中。少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少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少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

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六十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0: 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

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四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营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七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

0: 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918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火。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中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

0: 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

0: 的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杏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分给你。

0: 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

0: 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声闯啊？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

0: 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先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6: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7: 好，谢谢。
6: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8: 啊，然后我们直播有热线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后面背景板，直播间啊有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老师。
8: 你好。
9: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工作满了2年，然后那个当时吧签合同就签了2年，然后他也没说跟我再续签合同。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现在又过了2个月，他就说就是以那种就是我都很难理解的理由，然后说就是让我自己申请离职。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正常工作，然后我说那你要辞退我那你就给我补偿。他就是以说我的合同就签了2年，现在过期没续签，没有合同，然后他就不给我补偿。但我查了，正常的话应该是得有补偿吧。
8: 嗯，好，说完了吗？说完了，情况简单是这样，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你做现场的解答。老师，请解答一下。
7: 这个网友来这个

0: 咨询这个问题啊，就是前置条件是用人单位要求跟你要解除，是不是啊？
1: 就是现在他说我们就不用你了，是这么说的吗？
0: 就是，而且呢，你是原劳动合同已经签订了，签订后两个月没有续签，是吧？
2: 对。
0: 完了，到现在呢，用人单位呢以其他理由要求你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这样吧？
2: 对。
0: 你要得请求是什么呀？
1: 就是你说因为什么辞职啊？他说没说？你写一个因为什么辞职有没有说？
2: 他就是说，就很小的事情，然后呢就找了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然后就说我做的不对，然后说我就不辞退你了，你自己办离职
1: 啊。
0: 是这样的。
2: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欺骗我们，就是两年到了，然后呢就不想续签了，然后就找各种理由，然后就
1: 理解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们听郑海岩老师怎么说。
0: 是这样啊，这位这个网友，就是你来这个电话呢，就是这里面存在着有个问题在哪儿呢？是用人单位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呢应该遵照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岗位责任制来进行履职履责。如果用人单位呢提出像刚才你陈述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小的问题是啥，如果没有这个岗位责任制上的依据和单位的管理制度依据，从你陈述来讲，我们认为单位存在着违法解除的风险。
1: 嗯，
0: 我不知道。
2: 那就正常的话，没有劳动合同，我是也可以就是不离职吗？
0: 这个，
2: 如果说离职，我可不可以问他要赔偿？
0: 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本人要提出辞职，你的这个主张赔偿这个权利可能自然就消失了。
2: 那如果我不主张，我就不说我离职，那我就跟他可不可以再续签劳动合同？因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没跟我续签合同，但我还是在这就正常工作，那我还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保护吗？
0: 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中于仲裁委提出啊，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签劳动合同啊。这是你的权利。
2: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特别小的单位。
1: 这个单位不在大小啊，都是合法经营的。那就是现在跟仲裁员老师问你，你要主张什么？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单位继续给你续签劳动合同，还是说你要补偿你的什么？比如说经济上的补偿，
0: 经济补偿，
1: 你想主张什么？就你的要求是什么？
2: 就是反正既然这样了，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在这儿再继续待了。那我就肯定是想就是把我自己的权益争取了。就把补偿金拿到就。要不然在这他也会继续再挑我其他
1: 的。是，那就可以主张是吧？
0: 对，如果说你在这儿工作期间用人单位不支付你工资报酬
1: 啊，
0: 你可以一并向劳动人事中于仲裁委提出你的仲裁请求。但是呢，你用你的想或者你这坐等这个用人单位想咋样，
1: 对，
0: 这想出的这个事儿不一定是单位是在已经做出的一种实际。
1: 是
0: 啊，
1: 您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说那么现在用人单位就是说你跟你的人事也好，或者是跟你的领导也好，你要跟他沟通一下，是单位要准备辞退我是吗？然后单位给你说你我不辞退你了，你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啊。行，那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好嘞，再见啊！
2: 谢谢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来，好朋友们啊，看后面背景板，我们开通了今天的直播热线，您可以直接连麦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
3: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4: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3: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4: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3: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4: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3: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4: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 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政策员老师回答一下。
0: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劳动合同文本
1: 。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啊。像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员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0: 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1: 啊
0: 可以写上了、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0: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1: 身份证户口本，
0: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1: 啊。
0: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1: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0: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有效证件。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我们认为无效。
1: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0: 就是最后那一页，
1: 名字、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0: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1: 啊，
0: 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1: 把话说在前头。
0: 对，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1: 这个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1: 嗯，
0: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

0: 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销，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1: 然后去外地了，
0: 对，
1: 去外地工作了，
0: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一个吉林省。
1: 嗯，
0: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说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1: 啊，国内
0: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1: 嗯，
0: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中心调查委进行举证，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1: 属地管理，
0: 啊、属地管理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1: 对，
0: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1: 嗯，
0: 也有可能在通化，
1: 嗯，
0: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
1: 对，
0: 去主张你的权利，
1: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个需要举证。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可能给你又有增加了麻烦，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1: 嗯
0: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1: 对、
0: 啊、直接
1: 证
0: 据
1: 就证明你在这儿了、嗯、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0: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也就是8小时工作时间，
1: 嗯，
0: 还是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1: 嗯
0: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是劳动合同、
1: 嗯、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的那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儿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着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中心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哎、多看一看法律， 要求规的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0: 啊、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啊，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的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对，
1: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2: 没有了，
1: 没有，
2: 就是这个挺酷的。
1: 那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1: 我也私下问过，
0: 对，
1: 我也想维权。
0: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1: 嗯，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1: 嗯，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
2: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了，
1: 嗯，
0: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1: 嗯，
0: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1: 裁决书可以查到。
0: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1: 啊、可以查到。
0: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1: 嗯，是什么内容？
2: 啊，
1: 其他就没有。
2: 明白，明白。
1: 好啦，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2: 好，
1: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会有的。
1: 嗯，
0: 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1: 背景，
0: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1: 背景调查。嗯，
0: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
1: 嗯，
0: 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1: 有必要，
0: 有必要，
1: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 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0: 对，
1: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0: 啊。对。
1: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种情，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0: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
1: 嗯，
0: 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意，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
1: 嗯、
0: 啊，你有这个资格，
1: 嗯，
0: 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
1: 嗯、
0: 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
1: 嗯，
0: 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
1: 嗯、
0: 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1: 嗯、
0: 啊，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嗯、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是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
3: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4: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